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5月5日，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举办星火传文明价值铸初心小小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师现场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等专业内容。随后，青少年们开展实地模拟讲解，并授予小小讲解员荣誉称号。近日，由乌兰察布市跑步协会与乌兰察布市万达广场联合主办的51城市慢跑节在万达广场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理念，设置市中路线，吸引约100名市民参加。5月4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宴会单位、网红餐厅等餐饮主体及网络供餐单位进行检查，严查经营资质、食材加工、食安封签等环节，严防幽灵外卖，同时排查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有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5月5日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5月4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赛事由内蒙古羽毛球运动协会全新推出，是面向17岁及以下拥有内蒙古户籍青少年运动员的年度赛事。赛事总计23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内蒙古各省市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近900人参加。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5一档前3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15.3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日开始报名，6月14日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河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抓抢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年底完成验收，建成后将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流域防洪排涝与生态修复能力。5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共接待游客163.58万人次，同比增长7.22%，实现旅游总收入11.33亿元，同比增长4.25%，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5一假期，吉林区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流程引导、婚前辅导等服务，并增设法律程序。

0: 常识与情绪管理辅导，助力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公布，考生可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自学考试栏目，报名报考系统进行查询。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5月1日至4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明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2026年五一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6.9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5.27%，文旅产业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性质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

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

0: 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四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九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90%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 内49%。

其之首，俄哲为首任札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俄哲。崇德六年，俄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俄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

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
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

骨寒生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易县古称益州，易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殿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0: 奉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武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展性如物，家书在道。此刻让我们清起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主妇以释患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 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堡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堡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

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惠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惠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惠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惠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惠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这是一个让历史研究者无法忘记的日子。公元756年，农历6月23日，天刚蒙蒙亮，寂静的皇宫中突然喧闹起来，从里面冲出一群宫女，她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原来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已悄悄离开宫殿，逃离长安。唐玄宗出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古老的长安城里一下子像炸开了锅。有一伙盗贼趁机作乱，他们闯进皇宫，砸开国库大门，抢夺金银财宝。当年以唐玄宗为首的一群逃难者，就是奔走在这一片渭河平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大事，竟然逼迫这位威波天下的大唐皇帝抛弃都城长安而仓皇出逃？

唐朝建立以后，经过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等五任皇帝总共60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迎来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在这期间，虽然有过长达10几年的武士专权，后来又有韦氏和太平公主两次君临的威胁，但无论是在老百姓眼中，还是在外族人看来，大唐王朝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向前迈进。公元712年8月，28岁的李隆基登上皇位。唐玄宗，后人又称唐明皇，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一年后，李隆基诛灭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势力，稳定了自己的政权。唐玄宗从小仰慕他的曾祖父及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年轻的开元天子下定决心改中宗之政，以贞观固世，要将李家王朝继续推向强盛。用在贤明君主身上几乎所有的赞美之词，都可以用在开元年间的唐玄宗身上。唐玄宗任用贤才，整顿吏治，改革财政，田户简扩，变革军事体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变革。30年过去，王朝经济更加繁荣，社会和谐，边疆稳定，八方来朝，文化兴盛，盛唐气象喷薄而出，大唐帝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伟大的工业面前，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封建君主要做到慎始敬终恐怕很难，唐玄宗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的轮回之中。随着大唐盛世的如期而至，这位居功至伟的皇帝，其人性的弱点、潜藏多年的喜好、气质和他那放浪的情怀，随着晚年的到来开始泛滥。

0: 这一切酿成就连唐玄宗本人也想不到的一场。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边境上的形势，国内的形势都比较稳定，是吧？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向前发展，那么就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没什么矛盾，是吧？制度上的变革，在开元年间已经完成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可干了。
4: 那他觉得天下太平了，天下无事了。那么，这种追求享乐、追求安逸的这种心理，他就会慢慢的滋生。还有呢，唐玄宗的年事也高了，对吧？随着年纪大了，他会有些倦怠了，对政事啊，对什么倦怠了。宫中有些政变，变化，比如他在宠妃这个去世，他很伤心，他会也放弃一些外在的东西。
0: 唐玄宗一度极为欣赏张九龄，因为他正直、清廉、文采出众，有治国之才。他尤其欣赏张九龄敢于针锋相对，坚持己见。唐玄宗曾经对手下大臣说：“我每次看见张九龄，精神就顿时感到振奋。”然而，随着奸相李林甫的逐渐取得上位，关于张九龄的谗言不断地传到唐玄宗的耳朵里。公元736年11月，中书令张九龄罢相，改任尚书右丞相。对此，张九龄早有思想准备。他在离开长安谪居荆州之前，留下一首感遇诗，其中两句写道：“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这里的白云指的就是宰相李林甫。但罢相后的张九龄只能感叹，对于唐玄宗他已经无能为力。如果说唐玄宗以前的心里晴空万里，那么他现在的身边则经常是白云缭绕。李唐宗室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李林甫独揽大权16年，这不仅在玄宗时期的宰相中绝无仅有，即便在整个唐朝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李林甫这类权相的出现，是唐代宰相制度演变的必然结果。李林甫任宰相前12年，宰相机构开始独立于3省之外，从此宰相不仅具有决策权，而且有行政权，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一人之手。李林甫有着出色的行政才能，他帮助唐玄宗完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经济发展。张九龄离去后，在年事渐高而又怠于政事的唐玄宗面前，李林甫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5: 唐玄宗他很依赖李林甫，因为李林甫跟他解决现实问题很到位，国家出现的选官问题、财政问题、边疆问题解决得很到位，他很依赖他，而且确实把朝政打理的似乎是井井有条。
4: 而玄宗呢，因为他后来身居宫中，他并不再和这个大臣有直接的这种交往，所以呢，而整个的这个官僚机制和国家的这个都在正常的运行，所以那些官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负什么责负什么的，一切这个整个这个朝政都由李林甫来把持啊。
0: 但是，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李林甫极力排挤打击那些可能威胁到自己和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并为此制造了多起冤狱，置对手于死地。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源于

0: 当时的人对李林甫的形容。李林甫坏事做绝，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免替他担忧。有一次，父子俩同游后花园，他的儿子指着正在做工的民夫问李林甫：“您的冤家仇人现在可是遍布天下，将来一旦大祸临头，您就是想当这样一个民夫，恐怕都不可能了吧？”李林甫苦笑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尸体尚未下葬，杨国忠就立即诬陷他谋反。唐玄宗震怒，下令抄家，命人打开棺材，拖出李林甫的尸体，扒下他身上的官服，抠出塞在他嘴里的宝珠，然后把尸体塞进普通百姓使用的棺材里，不许使用宰相丧葬礼仪。集权体制下的好人经常没有好下场，奸臣的结局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何况还遗臭万年。更严重的是，因为唐玄宗对朝政的倦怠，再加上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导致了大量治国人才的缺失。
1: 是开元天宝时期整个历史发展中间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很大的历史教训，就是说由于你没有很好的注意培养人才，没有很好的注意具有一定素养的这样的治国的人才，结果呢只有用李林甫这样子有这种统治，有这种这个政治经验，有能够解决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缺少理论，缺少历史知识，素质不全面的这样的一些人，结果就必然的造成了很多政策措施上的失误，而到最后呢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0: 唐玄宗眼前飘来飘去让他眼花缭乱的白云，远远不知李林甫这一朵。也是在这段时期，唐玄宗的感情大戏就要上演。1000多年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被人们传唱不止，多个地方剧种也都在演绎着这对帝妃之间的绝世恋情，而每一个剧种无一例外都在抒发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感叹，让观众唏嘘不已。

0: 这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西安演出的曲目《长生殿》。被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本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也许，这位22岁的女人一定太迷人了，否则唐玄宗怎能不顾作为皇帝的名声和父皇的脸面，公然将儿子的女人据为己有呢？唐玄宗即位后，封王氏为皇后，开始很宠她，但后来忙于朝政，忽略了自己的感情生活。多年以后，王皇后人老色衰，而且没有子嗣。精力充沛的唐玄宗便移情别恋，迷上了年轻漂亮的武惠妃。唐玄宗53岁之时，38岁的武惠妃不幸去世。多情的唐玄宗感到内心空虚，他需要新的情感寄托。于是，有着沉鱼落雁之容的杨玉环，青衣莲步，千娇百媚地向唐玄宗款款走去。得到杨玉环这个上天赐给的尤物，进入老年的唐玄宗可谓老梅生嫩枝，他的青春又回来了。
1: 皇上宠爱杨贵妃是因为杨贵妃有她的姿色，首先她很漂亮，

0: 其次呢，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爱杨贵妃。他不是说大家都想到说啊，女子有才，有知识，而且女子要学会的是理解对方。
1: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行动，不仅释放在了杨玉环本人身上，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混混也因此时来运转，迅速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他就是杨玉环的堂兄杨国忠。张九龄离任之时，他万万想不到杨国忠有一天也会成为缠绕唐玄宗的一朵云，而且是一朵又浓又黑的云。公元752年，杨国忠顺利接过李林甫手中的权杖。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的专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人心狠手辣，不听他摆布的人全都遭到贬逐。前一任奸臣死了，下一个奸臣立即顶替上去。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的时候，所谓的人才遴选只能是逆向淘汰，优汰劣胜的结果是奸臣当道，奸臣当道的结果必定是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政权覆灭。
2: 平心而论，杨国忠能够进入朝廷，能够到长安来做官，这个是跟杨贵妃有关系的。但是他能够受到唐玄宗的重用，不是因为杨贵妃，而是因为他本身的才能。什么才能呢？理财的才能，就善于啊，把这个国家的收入增加吧，

0: 在今天的骊山脚下，每天都要演出大型山水历史舞剧《长恨歌》。它是以唐朝华清宫遗址为背景，以盛唐文化为主题，根据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改编创拍而成。这部舞剧最华彩的一场就是贵妃出浴。在唐朝，每年秋冬，唐玄宗都要和杨贵妃一起来到骊山脚下的温泉宫洗浴宴饮，日夜欢愉，弦歌不辍。唐玄宗将管理大唐江山的大权交给他心目中的忠臣杨国忠，想必他一定感到很放心，因为有了这样的干吏，他就可以放手朝政，带着心爱的妃子杨玉环一心一意享受他幸福的晚年生活。为了给唐玄宗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皇亲国戚也竞相呈现食物。为此，唐玄宗专门任命饮食检察官，每次呈现的食物、出产的各种珍贵菜肴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费用就耗尽当时中产阶级十家以上财产。显然，唐玄宗也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人。在这条漫漫栈道上，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爱情表达也进入了华彩的篇章。每当荔枝成熟季节，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进贡荔枝，用驿马送往长安。驿马昼夜兼程，一匹马累死，另一匹马接着跑，三天三夜送到长安。打开后，荔枝色泽如初，味道鲜美。吃着味道鲜美的荔枝，杨贵妃笑了，唐玄宗脸上的皱纹也绽开了。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生动描写了当时这对恋人之间的美好景象，也道出了世人的无奈。而另一位大诗人杜甫就没有这么含蓄了，在他路过骊山脚下，有人告诉他，皇上和贵妃正在里面宴饮作乐呢。于是诗人眼里浮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不禁悲愤交加。他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穷困潦倒的诗人杜甫在盛世大唐时代弹奏出的不和谐的音符。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唐玄宗既然已经开始追逐声色犬马，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大小官吏群起效仿，他们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盛世表象之下是老百姓越来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
1: 贪图安逸，纵情享受，成为弥漫这个开元后期的一个社会风气。大家都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手里有钱了，社会经济也发展了啊，那大家就是这种追求是一种普遍的风尚。
2: 但是随着这些人权力越来越大，追求也就越来越高，就是个人的欲望就开始膨胀起来了。能够实现自己个人的目标，我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势力变成了最高的原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什么国家、什么社会都不在这个心里头了。
0: 在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曾无限感慨地说：“人君崇华民以示人，士卒为大道之招也。”意思是，君王向人民展示他的豪华奢侈，最大的功用就是鼓励大道动手。这个觊觎大唐王朝的王位已经多年的大道， 就是日后掀起安史之乱这场席卷半个中国滔天巨浪的主角安禄山。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到中原。在唐代，安禄山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舞蹈明星。在唐皇宫的夜宴上，最精彩的片段就是体重高达300多斤的安禄山与体态丰腴的杨贵妃共同表演的胡旋舞。
3: 但是你别看他胖，他跳舞跳得非常好，人家跳胡旋舞转好几百个圈，这个是个奇人。肚子特别大，唐明皇唐玄宗就问他说，此儿腹中何物，长那么大肚子。安禄山特别会说话，此无他，唯有赤心一颗，我长的是一颗赤胆忠心呐。唐玄宗很喜欢他。
0: 安禄山这个来自瀛州粟特部落的杂种胡儿，年轻时很会做生意，他拥有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安禄山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拿钱财贿赂唐玄宗身边的人，让他们在皇帝老头面前经常美言自己。但安禄山仍嫌不够，他心里很清楚，要想得到唐玄宗最高级别的信任，还要使出特殊手段。
1: 安禄山也很会表现啊，你看就拜杨贵妃，不拜，既不拜玄宗也不拜太子啊，说这个胡只知道有母不知有父。
4: 杨贵妃其实是要比这个安禄山小9岁的，结果呢他要给把这个安禄山认成他儿子以后，他还给他举行了一次叫喜儿仪式，也把安禄山呢弄到宫里边给他洗了一澡，然后呢让好多那个宫女把他抬起来在宫里边巡游。
0: 从唐睿宗开始，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唐代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到了公元721年的时候基本完成。

0: 节度使的设置，其控制的区域分别是范阳、平卢、河东、朔方、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其实相当于九个军区司令员。到了天宝末年，靠着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宠幸，野心家安禄山一路平步青云，同时担任三个地区的节度使，一人统帅150,000最精锐的帝国部队，成为兵力最强的节度使。
1: 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唐朝全国兵力的总数当中，边境地区节度使占掉了这个一大半，就是节度使的军队加起来比中央能够控制的军队还要翻倍。安禄山本人就兼任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啊，三镇节度使，
2: 而中央呢只有一支中央的禁军，就是皇帝的禁警卫军，也就70,000-80,000人。这些人呢还都是些市井子弟，缺少训练，没什么战斗力，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外重内轻，外重内轻。那么从中国古代历史上来说，这就所谓伟大不掉之势，伟大不掉之势，这是兵家之大忌吧，治国之大忌应该说。
0: 这是发生在天宝末年的一件事，唐玄宗已进入暮年，他早已倦于朝政，耽于享乐，以致追求长生不老。一天，唐玄宗与自己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唐玄宗说自己老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别人去做，他也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高力士则说，听说最近云南的战事损失了帝国的许多部队，而边将普遍拥兵太盛，臣下担心一旦出事就没救了，陛下怎能说没有忧虑呢？高力士一语成谶，因为安史之乱就在前面不远处，暗流涌动，一触即发。公元755年农历11月初9，安禄山与他的同乡史思明以及手下一批番将，以讨伐逆贼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长达7.5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由此拉开序幕。安禄山统领150,000叛军从范阳出发，一路浩浩荡荡，烧杀抢掠，直奔都城长安王位而去。安禄山的军队沿西南而下，首先攻下荥阳，十几天后东京洛阳城失守，唐军退守潼关。公元756年正月初1，叛军首领安禄山在唐玄宗的家乡东京洛阳龙袍加身，昭告天下建立燕帝国，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公元756年6月，安禄山攻打潼关，唐玄宗没有想到的是，驻守在潼关的200,000官兵竟也会一触即溃，潼关陷落，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安禄山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轻松占领了大唐帝国已盘踞100多年的首都长安。6月13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子皇孙以及杨国忠、韦见素等宰相，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的禁军的护卫下，匆匆逃出京城，向四川蜀地撤退。皇帝出逃，全城动摇，京城士人纷纷逃往郊外山谷中避难，逃难的队伍东西绵延长达200里，从皇宫里逃出来的宫娥妃嫔东躲西藏，哭声一片，将相之家的金银财宝散落一地，有不少人也跟随唐玄宗一路西行，他们相信皇帝的去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0: 在绵延长达200里的逃难队伍当中，诗人杜甫也分担着所有的流亡者应有的命运。这位终生与苦难相伴的诗人，逃亡途中曾一度陷入绝望，不能前行。马嵬坡，这个即使在当时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因安史之乱而载入史册。唐玄宗一行从长安城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士兵团团围住皇帝歇息的驿站，他们不敢向皇帝发难，却将满腔怒火喷向了杨国忠。杨国忠已死，乱兵又四处搜索，把杨氏一门的人几乎全部杀光。接下来，他们将最后的怒火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死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陪伴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这是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在悲痛欲绝中，唐玄宗踏上了崎岖的蜀道，他没有满足当地百姓一致要求他留下来抗击叛军的请求。这位曾经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帝王，也许因为同时失去了江山和美人，变得万念俱灰。太子李亨被唐玄宗留了下来，李亨对自己何去何从根本没有打算。在部下的建议下，李亨率军抵达了朔方，并在7月12日即位，这就是唐肃宗。他遥尊玄宗为太上皇，并改年号为至德元年。这对唐玄宗而言，不管内心多么不舍和不愿，太子李亨的登基终结了其长达44年的帝王生涯。对唐玄宗来说，这是他政治生命的结束，但对唐王朝而言，唐肃宗的即位成为平叛与复兴的起点。公元757年正月，因争夺王位，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残忍杀死。这位处心积虑的野心家最终没有逃脱被儿子取代的命运。同年9月13日，郭子仪率军从凤翔出发，在长安城南香积寺北大败叛军，收复长安。郭子仪继续率兵追击叛军。10月16日，安庆绪逃离洛阳，退往襄州，后来在逃亡突厥的途中死于内乱。在长安、洛阳两京收复后，逃离长安2年之久的唐玄宗回来了，文武百官和京城士庶夹道相迎，长安父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有人感叹，想不到此生还能见到圣上。大家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之时，似乎已经原谅酿成一系列大错，并在关键时刻抛弃他们的君王。
1: 没有人。

0: 只有回忆。唐玄宗日夜思念魂归马嵬坡的杨玉环，这个多情的老男人，如今的太上皇，每次看见妃子画像就禁不住长吁短叹。夜深人静的时候，凄清的长生殿上想起与贵妃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经常泪流满面。对此，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家国不幸诗家幸，当后来的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反复续写津津乐道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我们又有谁愿意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最高当权者个人不恰当的感情生活是怎样引来这场灾难的呢？
1: 玄宗这个后期对这个国家事务的这种一种态度啊什么的，我觉得跟他和杨贵妃这段感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我觉得没有直接关系，并不是说因为出现了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他就把朝政放弃了。如果不出现杨贵妃这样，出现了别人呢，或者没有这样的人呢，难道他就仍然在励精图治吗？恐怕这个，所以就说这种感情生活不会决定他对这个国家事务的处理的态度，还是跟他本人有关，倦怠了，放松了，希望更多的满足自己的这种享乐和贪图安逸的这样的一种性格和心理。
2: 很多人都把安史之乱和杨贵妃联系起来，那完全是重复了古代的鸿雁祸水的一种说法，是这个替尊者为尊者讳，就是给唐玄宗开脱。男人把政治搞坏了，要女人去负责，这什么逻辑啊？
0: 公元761年3月，安禄山的命运再一次落到叛将史思明的头上。同样为了王位，史朝义残忍地杀死了他的父亲史思明。763年，史朝义在试图向北逃入契丹途中被迫自杀。至此，历时7年零2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就在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6个月，这场战乱的第一主角唐玄宗在郁郁寡欢中离世。这个创造了盛世又将盛世带入乱世的君王，最终未能看到李唐天下富贵太平的那一天。躺在病床上正走向死亡的唐玄宗，他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什么呢？江山、贵妃、百姓，不得而知。聊以安慰的是，这场大戏的6个主要角色中，唐玄宗是唯一寿终正寝的。这出戏的另外5个人，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史思明，无论是正角还是反角或陪衬，全都死于非命，不得善终。安史之乱再次证明，民族的内乱从来没有胜利可言，有的只是全面的巨伤。安史之乱告诉我们，盛世的到来需要数代人的努力，盛极而衰却招之即来。
2: 安史之乱以后，引起了当时政治家、思想家很多很多问题的思考，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觉得这里特别有一点，就是说对于当时道德的缺失所进行。

0: 这个思考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经过这场战乱，唐朝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内部藩镇割据，外部边患不断加剧，吐蕃野心勃勃，反复骚扰，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气象已一去不复返，唐人的心态变得不再昂扬，也不再那么自信，夷夏之变从此成为一个沉重的话题，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变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此种心态的影响十分深远。往日的繁华已成追忆，盛唐的诗篇也已无法畅想。经过这场令人错愕的战乱，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又一次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之路。

0: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的不利局面，一个铲除宦官的计划在他们精心策划之后即将实施。大和九年11月21日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帐院内石榴数丈，夜降甘露。于是文宗命宦官裘世良、于弘志等去查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他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裘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分析了曹操的多重性格，认为性格复杂的曹操是一个度量很大的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这体现了曹操的大气和本色。但是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小时候游手好闲，喜欢胡作非为，这样的人长大了为什么会有出息？曹操又为什么被称作奸雄？对于曹操是乱世奸雄的说法，易中天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易中天先生将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奸雄之

今天我们继续讲曹操。在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说奸雄，再来看可爱。什么叫奸雄？奸雄这个概念包括了两个内容，就是奸和雄。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比如像明朝的奸臣严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使用的是阴柔手段，奸而不雄，这个只能叫奸贼。如果像东汉末年的董卓那样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雄而不奸，使用的是暴力手段，那只能叫枭雄。枭雄就是请说赞助。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和言，你不学诗你怎么会说话呢？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赞助，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何以立？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呢？是退而学礼。这个故事呢就叫做过庭语，也叫庭训。就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在古代就叫庭训。曹操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家也是没有的，所以家教不好。曹操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喜欢什么呢？飞鹰走狗，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和一群纨绔子弟胡作非为。他的这个纨绔子弟的朋友有袁绍，有张邈，都是些高干子弟了。这些人当中呢，就属曹操的坏主意和鬼点子最多。大概当时呢也是闹得太不像话，于是曹操有个叔叔呢就跟他父亲说，说你这个儿子啊实在是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管教管教。那曹操的父亲就来管教他，曹操就对他叔叔有意见了，他就想了个歪主意。有一天他叔叔走过来以后，曹操马上把嘴巴一歪，叔叔说，你怎么了？说中风了。叔叔一看很紧张，马上向他父亲报告说，你儿子中风了，你快看看。等曹操的父亲过来以后，曹操非常正常，他说，你不是中风了吗？谁中风了？谁说我中风了？没中风啊。谁说的？你叔说的呀，你叔说你中风了。哎呀爸呀，我叔不喜欢我，看见我就烦，他说我中风，爸你能相信吗？曹操的爸爸从此不相信他的叔叔。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是有一天这几个高干子弟在那儿百无聊赖，说今天都没什么好玩的了，是吧？那个时候确实好玩的东西也不多啊，不像现在可以上网了、啊。你看这我们都是无聊啊，有什么好玩的吗？曹操说，有件好玩的事儿，说今天有人结婚，我们去闹一闹。袁绍他们说，闹什么闹？偷新娘。

0: 安全哨说好，我们就去偷新娘子。然后一伙人就跑到这个结婚的人家，啊，到了晚上，都快要入洞房了，大家都在喝喜酒，曹操大喊一声：“有贼呀！”所有的宾客都跑出来抓贼啦，贼在哪？贼在哪？好，曹操就冲进洞房，把新娘子偷出来，偷出来往外跑。这个袁绍呢，笨一点，一头钻进一个灌木丛，这灌木把衣服都勾住了。跑不脱，袁绍说：“哎呀，曹操，你快帮忙！我这个地方都跑不出来了。”曹操又把手往袁绍那一指：“大家看，贼在这儿！”这袁绍一听着急，这么一使劲儿，蹦出来了。所以曹操呢，是一个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家伙，也很狡诈，对不对？这样的孩子呢？大概是不讨人喜欢的。其实啊，依我看的，这男孩小时候啊，也是要捣蛋一点。这男孩小时候不捣蛋的，长大没出息。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史书上的说法呢，是世人未知其业，就当时的人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小时候的曹操鬼点子多，调皮捣蛋，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重视。但曹操在青年时期却受到当时最高军事长官的另眼相看，而且还得到另一个著名人物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竟然流传千古。那么这个著名人物是谁？他到底是怎样评价曹操的呢？
0: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看重曹操，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太尉乔玄。太尉是什么官呢？三军总司令，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乔玄呢非常看重曹操，说曹操这个人呢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乔玄找到曹操说啊，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将是一个乱世，这个乱世呢非命世之才不可，我看你就是将来平定天下的人啊。我乔某已经老了，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孙就托付给你了。那时候曹操才20岁啊。那么乔玄为什么这样看重曹操呢？就是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胡作非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纨绔子弟。第一，他才艺过人，文章写得好，文笔非常之好，自己就是文学家。第二，武功好。据说曹操有次行刺张让的时候啊，被人发现他是用手捂着髻，啊，一边捂髻一边往后退，全身而退。武艺也好，而且好读书，这点非常重要啊，好读书，尤好兵书。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曹操终其一生都是爱读书的，即便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也手不释卷。那么这样一个文武全才又很狡猾，那就是乱世当中平定天下的人了。而且乔玄不但自己赏识他，还介绍他去拜见许绍。许绍是什么人呢？许绍是当时有名的鉴赏家。这个东汉末年呢，有一个风气，就是要进行人物鉴赏，或者叫人物品评。

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物，要出人头地，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有著名的人物鉴赏家给他写一个鉴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许绍呢，就是一个有名的鉴赏家，他在每个月的初一要对当时的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就像我们现在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每月初一，所以叫月旦评。乔玄就跟曹操说，你曹操要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得到许绍的评语。那么曹操就去找许绍，许绍拒绝发表意见。许绍为什么拒绝发表意见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他是看不上曹操，也可能他觉得曹操这人不好说啊，也可能有别的什么考虑，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许绍是死活都不肯讲。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曹操使了一个什么手段啊，这个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我估计的曹操是使用了一点不正当手段，逼着许绍发表意见。许绍逼得没有办法，说了这一句有名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曹操听到这句话以后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曹操是否认可奸雄这个评语。正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太祖大笑，曹操一听许绍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曹操就哈哈大笑，这一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做了改动，改成什么呢？操闻之大喜，一个是大笑，一个是大喜，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小说的肤浅。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小说呀，它是要贬低曹操的。他为了贬低曹操，他不惜把大笑改成大喜。大喜给人的感觉就是曹操这个人好像从小立志就要当一个奸雄，听说我可以当个奸雄，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不是事实，他也不合逻辑。你说哪有一个人从小立志我就是要当个贼，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当个强盗，我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当窃国大盗，不可能的。奸雄那是逼出来的，奸雄要碰到乱世嘛，碰到乱世他当能臣当不了，他只好去当奸雄嘛。所以改成大喜是很肤浅的。我们来看许绍的这个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什么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你曹操如果身逢治世，那你能够成为一个能臣；你如果身逢乱世，那你就是一个奸雄。那也就是说，曹操是做能臣还是做奸雄，看什么呢？看客观条件，是吧？看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时代。第二种解释是，你曹操如果治理天下，那你就是能臣；如果扰乱天下，那你就是奸雄。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看曹操的主观愿望。所以他这一句话是有两种可能的，有两种解释的。而甚至可能许绍说的这两层意思都有。那么曹操大笑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

0: 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大笑。第二种是，啊，我如果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成为一个能臣，故所愿也。哎，打个折扣，成奸雄也不错呀。大笑。第三种的是，哦，我要想成能臣，我就能成能臣；我想做奸雄，就能做奸雄；我想治理天下，我就是能臣；想扰乱天下，我就是奸雄。反正我什么都能干，哈哈哈哈，这太好了。那么曹操完全有可能是这三种原因。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逢治世，则造福一方；逢乱世，我就称霸一方。反正我不能碌碌无为的、平平淡淡的了此一生。这就是我曹操，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哈哈哈哈。至于给我一个什么头衔，是能臣的头衔呢，还是奸雄的头衔呢？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精神，正是一种大气，是一种雄视天下、笑傲江湖的英雄气。所以我们说曹操啊，虽然被称为奸雄，虽然很多人都关注到他的奸，但是我认为更本质的是雄。曹操一生都表现出了这种雄，我行我素，笑傲江湖。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如果我们去读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史书上讲到曹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笑这个字。当然曹操的笑有各种各样的笑，有放声大笑，也有自我调侃的苦笑，还有讥笑，还有冷笑，甚至是充满杀机的冷笑。但是曹操始终在笑。如果比较一下《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刘备在干什么呢？刘备不停地在哭，而曹操不停地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战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亲人去世，曹操也会嚎啕大哭。但是曹操如果做错了事情，曹操打了败仗，曹操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我们去读读曹操的诗，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大气。所以古人评价曹操是曹公武直，甚有悲凉之句。你去读读曹操的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多大的气派啊！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

0: 节，指的就是曹操的诗，是非常大气的。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大气的人。他虽然被称为乱世之奸雄，但他身上的奸和雄更本质的是雄，在他身上自有一种英雄气概。而曹操除了英雄气概以外，他的性格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曹操又是怎样的呢？
0: 正是由于这种大气，使曹操这个奸雄平添了许多的可爱。曹操这个人是很可爱的，他在生活当中非常可爱，他是一个生活很随和的人，吃不讲究，穿不讲究，这个住也不讲究，饭能吃饱就行，衣能穿暖就行，房子能避风雨就行，唯一的嗜好就是女人啊，不知道他这方面讲究不讲究。不过我看他到处留情的那个做法好像也不太讲究。他平时啊，如果不是正式的场合，他是喜欢穿便服的，而且随身呢还带个小包包，啊，包包里面装些手绢啊，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啊，挂在腰上晃荡晃荡，他也不在乎。如果不是正式开会，不是讨论什么问题，不是上朝，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活动，啊，和朋友们一起吃吃饭，他是很随便的，说说笑笑。开玩笑说段子，谁要说一个好笑的话呢，曹操哈哈大笑，笑得弯了腰，结果的头呢会塞到这个菜盘子里面去，弄得满脸就是汤水，他也不在乎。所以生活当中的曹操啊，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战场上的曹操呢也很可爱。有一次曹操西征，率领军队和敌人正面交锋，决战前夕呢，对方听说是曹操亲自来了，秩序大乱，这将士们呢都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儿，看看曹操呢，都想看曹操，结果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啊，前面的人呢也再往前挤，混乱不堪。这个曹操啪打马上前，一个人骑着马嘟嘟嘟嘟骑上前去了。诸位是想看曹操吧？我就是曹操，我就是，大家看看清楚了吧，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也是个人呐，跟你们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啊。要说我比你们多点什么吧，告诉你，我比你们多一点智慧，非常精彩，大实话，是啊，你我都是人呢，不多手不多脚，但是我多智慧，很可爱吧？那么朋友之间的曹操就更可爱了，我们知道。使曹操能够进入上流社会，最先给予曹操极高评价的就是那位太尉乔玄。乔玄死了以后呢，曹操曾经去祭奠他，就是曹操路过他的坟前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使用了太牢的标准。太牢的祭祀仪式呢，就至少要用一头牛，然后呢发表一篇祭文

啊，导词嘛。曹操的导词怎么说呢？说乔公啊，我来看你老人家了。记得你老人家当年和我约定，说将来我路过您的坟前的时候，如果不拿一只鸡、一壶酒来祭拜祭拜的话，我走出三步以外，我肚子就要疼。这是你老人家当年跟我的约定吧？今天我带着太牢来祭奠你老人家了，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吧？你说有这样的导词吗？这也就曹操写的出来，这个是曹操的性格所使然，也是当时的风尚所使然。当时的风尚，鲁迅先生有个说法叫上通脱，就是大家都很开朗。曹操的儿子曹丕也是这样的，曹丕有个好朋友叫王粲，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嘛，王粲。王粲去世以后，曹丕这个时候已经就是接班人了嘛，是这个虽然不能叫皇太子，但是已经是接班人，地位很高，武官中郎将了。他带着一帮文学界的朋友，就当时这个文联作协的人嘛，是一起去给王粲送行，开追悼会。那当然是曹丕出来致悼词了。曹丕怎么致悼词呢？曹丕说，咱也别说什么套话官话屁话了，王粲这个人呢，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结果王粲呢，目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追悼会就开完了。这非常可爱呀。那么曹操最可爱之处呢，是他说真话。大家可能要说了，曹操不是个奸雄吗？不是个奸诈的人吗？他会说真话吗？是的，曹操也说假话。他要进行政治斗争，要进行军事斗争，要在官场上混，一点假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曹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真话。他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让县自民本制令》，又叫做《庶制令》，这可以算得上是曹操的政治纲领，但是一点官话都没有，说得非常实在。曹操一开始说我这个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雄心壮志的，因为我知道我出身不好。他当然他没有说我是太监的养子的儿子了，他说我知道呢，我自己呢，这个不是那种很清高的、很知名的啊那些士人，所以呢，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当一个郡守，好做政教，好好的把这个地方治理好，让大家都知道呢，我曹操呢，虽然出身不好呢，工作能力还是有的。后来呢，国家遇到了动乱，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应该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我出来带兵打仗。这个时候我的要求也不高，我想当个什么呢？我想当个征西将军。我死了以后啊，能够在我的墓碑上写上一行字：故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哎呀，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后来董卓造乱，诸侯并起，我这个时候不能不出来保卫国家，保卫皇上。但即便是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多带兵，所以我每打一次胜仗，我的部队增加了以后呢，我要裁军。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实力越大，我的敌人就越多呀，那人家都要来打我呀，我保不住自己呀，所以我胜利一回，我裁军一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这个志向是有限的。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现如今我给弄出这么大动静来了。那么我现在我的这个野心呢大一点了，我想当个什么呢？当个齐桓公、晋文公。啊，因为现在是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啊。我只想称霸，不想称帝。我现在已经是汉朝的丞相了，作为人臣之贵已经到了极点，我心满意足，再无奢望。但是我必须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他下面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社死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那无不是我曹操在这个地方镇住，那什么孙权呢、啊、什么刘备啊，那七七八八的那些人呢、啊、不早就称皇帝了？那就是因为我曹某人在这镇住吗？我这些话呀不光是跟诸位说说呀，我经常跟我的老婆孩子说，甚至我对我的老婆我的那些妾们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改嫁。为什么呢？以便把我这个志向传播出去啊。但是现在有人说我曹操应该功成身退了，我应该到我封的那个侯国去安度晚年呐、啊。我应该把我的职务和权力交出来了。对不起，不行，职务我是不辞的，权力我是不交的。为什么呢？我现在手握兵权，才有了这一呼百应的权威，我一旦把这个军权交出去，那你们不害我吗？你们肯定都起来害我吗？那我的老婆孩子就不能保全的吗？而且皇上也不得安全的嘛。所以我绝不交权。至于皇上分给我些土地呢，那是不需要的。我要那么多土地干什么呢？这个我让出去。所以曹操说了这么16个字，江湖未尽不得让位，至于异土可得而辞。就是我可以让一些虚的东西出去，实的东西那我是不让的。这叫做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这话说的实在吧，说的再实在也没有了。你说我没有野心，我有一点，而且我的野心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你说我有很大的野心，我不想当皇帝，我只想当晋文公、齐桓公，九合诸侯，统一中国。你说我清高，我不清高，我实在得很，我的权力、我的实惠我一点都不让啊。你说我不忍让，我忍让啊。你封给我那些虚的东西，什么土地啊、头衔呢、啊，我都让出去。而且最可爱的在于什么？曹操还明明白白说，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就是想让你们天下人都没话可说，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实在的是不能再实在，这种话也只有曹操这样大气的奸雄才说得出来。曹操这样做呢也是非常英明的，因为他非常知道在一个人人都说假话的时代，最有力的武器是真话。因为人家都说假话，你说真话，人家就没辙了，他的戏就演不下去了，西洋镜就吃穿了，把戏就不能玩了，只好不吭气了。当然曹操这样说也不完全是出于斗争的策略，也出于他的

0: 天性，他确实是一个天性爱说真话的人。因此只要有机会，他是一定会说真话的，哪怕是说假话，或者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把假话藏在真话的后面，曹操也做得非常的自然。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曹操是可爱的奸雄，他的奸与雄统一于雄。不过曹操其实是想做一个能臣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做不成能臣了呢？请看下集《能臣之路》。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啊，我到你家乡演出了一次。
3: 是啊。
2: 嗯，
3: 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怎么样？
2: 好啊，下次再有机会，无论如何我也得争取不去了。
3: 嗯，好了半天不去了，
2: 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3: 是不是我们那儿的观众不够热情？
2: 不能那么说
3: 啊，
2: 观众跟今天一样十分热情。
3: 哦，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
2: 哎，市委书记亲自接见，文化局长场场陪同啊。
3: 那是我们那儿的气候您不适应。
2: 你们那儿是四季如春，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尤其我住那饭店环境太好了。
3: 是啊，
2: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自动调温，地下有温泉管道，24小时供应热水。
3: 嘿，哎，您住的是哪个饭店？
2: 多层饭店。
3: 多层饭店
2: 新建的。
3: 有多少层啊？
2: 200多层吗？
3: 有那么高的楼吗？
2: 不是，办手续得200多层。
3: 好嘛，这么个多层饭店。
2: 住这个饭店有个好处。
3: 有什么好处？
2: 房钱比较便宜。
3: 哦，住一天要多少钱？
2: 我这样的房间一天1.5块。
3: 哎呦，一天才1.5块啊。
2: 嗯，
3: 那太便宜了。
2: 不过另外得收一点手续费。
3: 那也不算贵。
2: 还收一点管理费。
3: 嗯，
2: 再收一点卫生费，再收一点水电费，再收一点家具折旧费，再收一点门窗修理费，再收一点被褥拆洗费，再收一点枕头枕巾费。
3: 好嘛，全分着收啊。
2: 对对对，
3: 加一块收多省事啊。
2: 饭店大，部门多，分工明细，各管各的事儿，各收各的钱。
3: 嗯，照这样这工作效率高不了。
2: 我住店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
3: 怎么回事啊？
2: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
3: 啊。
2: 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
3: 那就去吧。
2: 到了接待处给我盖个章。
3: 哦，
2: 给我转到市服务公司。
3: 嗯，
2: 市服务公司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市基层总店。基层总店啪盖了个章，给我转到区分店。区分店啪给我盖个章，这又转回多层饭店。
3: 好嘛，这层就已经不少了。
2: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哎，站住站住，什么事？
3: 我是住店的。
2: 住店的、有介绍信吗？
3: 有啊。
2: 拿来我看看。
3: 你看吧。
2: 这上写的什么呀？
3: 哎，上面写的很清楚嘛。
2: 我知道，我不认识字。
3: 这不认识字你看它干嘛呀？
2: 这是上级规定的一层手续，非得看不可。
3: 形式主义。
2: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我是演员。
2: 演员进内门。
3: 嗯，
2: 第6营业室办手续。
3: 哎呦，营业室还这么多呢。
2: 没告诉你分工明细嘛。
3: 啊，
2: 第1室管党政军机关干部。
3: 嗯，
2: 2室管工业，3室管农业，4室管财贸，5室交通运输，6室文教卫生。
3: 好嘛，这分的可太细了。
2: 我到了第6营业室一看，房间挺大。
3: 哦，
2: 有十几位在那儿办公。
3: 哦，
2: 哼，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3: 开会呢，
2: 下象棋呢。
3: 哎，
2: 啊，
3: 上班时间下。

0: 棋啊？
1: 啊，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就靠下棋消磨时间。
0: 这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1: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来了。
0: 嗯，
1: 填个单子吧。
0: 那赶紧填吧。
1: 接过单子一看，没法填。
0: 怎么没法填呢？
1: 邮局汇款单。
0: 哦，汇款单呐、啊，是不是拿错了？
1: 什么拿错了？
0: 啊，
1: 我分工专门管汇款。
0: 哦，
1: 你住店办手续啊？等那小曼同志回来。
0: 小曼同志在哪儿啊？
1: 提前吃饭去了，下午2点半上班，你等一会儿吧。
0: 得，那就等着吧。
1: 这小曼同志时间观念比较强，
0: 嗯，
1: 2点半准时打着太极拳就进来了。
0: 太极拳？啊、行了，哎呀，这位啊，中午睡累了。
1: 来到了他那办公桌前面，往那儿一坐，拉开抽屉，拿起本来，拿起笔来，一抬眼皮，慢条斯理的。谁办手续啊？
0: 我办手续啊。
1: 介绍信换了吗？
0: 换过了。
1: 嗯，填个申请书吧。
0: 哎，嗯，住店还填申请书？
1: 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有店章，到我们这儿都得填。一式三份，用钢笔毛笔填写，涂改无效，贴上1寸半身免冠照片一张。
0: 嚯！这比领护照还麻烦呢。
1: 我接过这申请书里一看呢、啊、
0: 嗯，
1: 足有2大章，密密麻麻40多项。
0: 那都填什么呀？
1: 填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来世原因、何人介绍、大约需住几天、客人是否携带有重要公文函件、秘密图纸、绝密文件、客人是否带有手提包，手提包里装有多少现金、多少支票、多少贵重物品，例如金银首饰和自行车等。
0: 哦，自行车装得下吗？
1: 客人是否带有危险物品，易燃易爆易腐蚀，硝酸、硫酸、盐酸、香蕉水、橘子汁儿。
0: 橘子汁也成危险品了。
1: 客人进店带有几包火柴、几个打火机，带有炮竹没有？几个炮打灯、几个麻雷子、几个二踢脚、几挂鞭、几挂炮、几包滴滴筋、几包耗子屎。
0: 哎，怎么什么都填呢？
1: 我一想，让填什么咱就填什么得了。半个多小时把这申请书算填完了，我往上一递，小曼给我盖了个大印。好了，同志，
0: 住几号房啊？
1: 先别忙。
0: 不忙？
1: 我问问你，从哪儿来的？
0: 脚上填着呢。
1: 我知道，为了核对清楚，不得口试一下吗？
0: 嗯，我这考大学来了。
1: 从哪儿来的呀？
0: 从北京来。
1: 到哪儿去啊？
0: 就到本市。
1: 是路过，是专程来的？
0: 专程来的。
1: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来演出来了。
1: 今天晚上回去吗？
0: 晚上。

0: 记来了。
1: 哎，
0: 填个表吧。
1: 怎么又填表啊？
0: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
1: 呵，这表怎么填呢？
0: 投了还是这内容。
1: 嗯，
0: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1: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
0: 啊。就是啊。后来还接着调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有无疾病，如何治疗的，本人病史、家庭病史、三代病史。
1: 嗯，
0: 本人是否得过肺病、肝病、胆病、肠病、皮肤病、传染病、牛皮癣、羊角风、猩红热、大脑炎、高血压、低血糖、重伤寒、血吸虫、脉管炎、白癜风、肾结石、脑膜炎、半身不遂、产后失调、心肌梗死、骨质增生、抗欧是否正常、转氨酶是否下降、胆固醇是否偏高、血色素有否增加、照过 X 光没有、做过心电图没有、打过预防针没有、种过牛痘没有、住过几回医院、去过几次火葬场了。
1: 哦，一次也没去过。
0: 后头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本人睡眠有何习惯、
1: 哦、
0: 是习惯于偏着睡、侧着睡，是仰着睡，还是习惯于站着睡？
1: 哦，有站着睡觉的吗？
0: 睡觉有何毛病？打不打呼噜？撒不撒癔症？说不说梦话？有没有咬牙放屁、扒着嘴的习惯？
1: 哎，这跟住店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慢慢腾腾的，这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啊？
1: 啊，就这么提高效率？
0: 那你拿点，我赶紧添吧。嘁哩咔嚓把表填完了，
1: 嗯，
0: 往上一递，啪盖个大印。好了，同志，
1: 住几号房啊？先别忙，我哪儿登记着呗？
0: 哟，你对我们这儿挺熟悉的，
1: 我就知道还得登记。
0: 对，拿着这些表啊，
1: 嗯，
0: 上那个会计室登一下记。嗯，
1: 什么叫会计室
0: 啊？
1: 那会计室。
0: 我知道，我们这儿层次太多，快不了。
1: 说实话了，
0: 哎，
1: 会计室在哪儿啊？
0: 由这儿出门，坐八路汽车，倒九路电车，坐三站往回走，穿过两条胡同，往北拐弯，坐东朝西大红门，那就是会计室。
1: 我又给我发出去了。
0: 对不起，我们饭店事业正在发展，会计室就搬出去了。哎，明年你再来，会计室就能搬回来了。
1: 机构精简了，
0: 客房就全没有了。
1: 嗯，全改成办公室了。
0: 我甭管那个了，我赶紧登记去吧。
1: 哎，
0: 一进会计室大门，站起两位同志接待我，
1: 还真够热情的。
0: 对，这个就跟那个说
1: 啊，
0: 小张，我给他办吧，你抓紧时间把那基督山看完了吧。哎，别去别去，你看我三四天都没工作了，还是我自己办吧。你看我闲着也是闲着，哎，你该休息就休息吧。好好好，那我不管了，得得得，你办我不办。
1: 谁给办了？
0: 俩人谁全没管。
1: 得，这叫什么事啊？
0: 站起老头来，您不管我管。这月奖金又到手了。
1: 他惦记那奖金呢。
0: 来，填个胃口调查表。
1: 哦，怎么什么表都填呢？
0: 就是啊。
1: 这表怎么填呢？
0: 前边还是这内容。
1: 哦，
0: 后边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1: 增加什么了？
0: 后边问，
1: 嗯，
0: 家庭经济状况。
1: 哦，
0: 家庭人口。
1: 嗯，
0: 几个弟兄，几个姐妹，几个小孩，几个爱人。
1: 嗯，
0: 后边还有呢。
1: 啊，
0: 父母亲退休没退休，由谁抚养，每月你拿多少钱，拿钱的时候你爱人乐意不乐意。
1: 这你管得着吗？这个
0: 住饭店吃多少钱，伙食标准，吃八毛三的，吃一块零四的，吃一块二毛七的，吃一块五毛九的。
1: 哎呀，我凑个整行不行？
0: 是吃荤，是吃素，是吃米，是吃面，吃不吃包子饺子面条压合了，一顿吃几两，喝不喝酒，喜欢白酒，喜欢曲酒，喜欢筛酒，喜欢啤酒，喜欢汽酒，喜欢药酒，一顿喝几两，酒后撒不撒酒疯。撒酒疯有何表现？是哭是笑，是说是闹，是打人是骂人，进店喝几次，打算闹几回呀。
1: 哎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这也得往上添呢。
1: 啊，
0: 那我添吧，没有的我就画叉吧。
1: 哦，
0: 把表添完了之后，啪盖个大印。
1: 嗯，
0: 好了，同志，
1: 怎么样，
0: 上服务处交手续费去。
1: 哦，还得去
0: 服务处把手续费交了。
1: 嗯，
0: 盖个大印。
1: 哦，
0: 给我转到食堂科，到那儿买饭票，啪盖个大印。又转到秘书科，领个出入证，啪盖个大印。又给我转到房间分配办公室。
1: 哦，最后分到几号房了？
0: 我同志，我手续都办完了。哦，我住在几号房啊？
1: 啊，
0: 对不起，同志，我们现在不接待。
1: 啊，这么半天白折腾了，
0: 我添了有半天了，你不接待了？我现找。

0: 们负责人说明情况，这总算照顾我一间房。
1: 哦，哪间呢？
0: 九楼一号。
1: 总算是住下了。
0: 到了九楼服务台，服务员同志给我打开了房间的门。
1: 那就进去吧。
0: 我不敢进去。
1: 怎么呢？
0: 这房间乱七八糟。
1: 是啊。
0: 哎呀，没人管呢。
1: 哎呦，
0: 比花果山还热闹呢。
1: 哎呦，
0: 往尘土这么厚，怎么进呢？
1: 他怎么不打扫打扫
0: 啊？对不起同志啊，我们饭店服务人员太少了。你看我们这九号楼住十几位客人，我们这个服务人员一共才四十几个。
1: 啊，四十几个人还少啊？
0: 四十几个可是包括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的。
1: 那还有三十多个呢。
0: 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光脱产干部就十七个。
1: 我
0: 再加上两个管人事的，俩管档案的，俩管保卫的，俩管共青团，俩管工会，俩管妇联，还有俩管计划生育的呢。
1: 嗨，全成干部了。
0: 所以有些事情啊，就你们客人自己照顾自己吧。
1: 嗯，
0: 铺个床啊，叠个被的，
1: 行，
0: 自己打一打开水，
1: 可以。
0: 每天早晨起来啊，打扫一下环境卫生，
1: 没关系。
0: 去擦一擦楼道，拖一拖地板，修理修理那电门，擦擦那玻璃，钉钉那床腿儿，支上那蚊帐，通通下水道，抹抹后山墙去。
1: 哦，我修房来了。
0: 嗯，
1: 这些事情都得有专人管。
0: 我知道我们饭店是有专人管，办手续仨月五月下不来，你等得了吗？
1: 我等不了。
0: 你就凑合住得了啊，这个屋里也没电啊，你克服一下啊。我们申请换灯泡打报告一年半还没批下来呢。
1: 啊，这也太复杂了。
0: 我一想我一共住三天，我别找这麻烦了。
1: 就是
0: 我住了，
1: 凑合住。
0: 不过服务员同志，我有件事情得麻烦你。
1: 什么事？
0: 我晚上演出想提前半个小时吃晚饭，行不行？
1: 嗯，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0: 哎呦，那你得找餐厅科去研究去。
1: 那就找餐厅科吧。
0: 餐厅科有一个梳大辫的女同志，非常热情。
1: 是啊。
0: 哦，你想提前吃饭是吧？
1: 啊。
0: 哎呀，炒菜可来不及了。
1: 嗯，
0: 这样给你煮碗面条好不好啊？
1: 行了，面条也可以。
0: 你填个表吧。
1: 哦，怎么还填表啊？
0: 我给你填，你说吧。
1: 哦，
0: 那几号房啊？
1: 九楼一号。
0: 嗯，姓什么呀？
1: 姓马。
0: 多大年岁了？
1: 四十三了。
0: 什么职业啊？
1: 演员。
0: 干什么来了？
1: 到这儿演出来了。
0: 跟你爱人结婚几年了？
1: 这跟吃面条有什么关系啊？
0: 让你添什么你就添什么不就完了吗？
1: 什么事呢？
0: 拿着这表找服务班长批一下去。
1: 还得层层批。
0: 服务班长给我批了、
1: 哦、
0: 同意请炊事班长着办。
1: 呵，
0: 炊事班长也批了，同意请科长一阅。科长批了，同意请处长审批。处长批了，同意请副处长签约。副处长批了，同意请文化局开证明来。
1: 啊，这一碗面条至于吗？
0: 太麻烦了、
1: 哎、
0: 我一想我直接找他们饭店经理去吧。
1: 这还找经理？
0: 哎，经理办事挺干脆、
1: 哦、
0: 一看我这表马上就安排。
1: 嗯，
0: 张秘书
1: 通知主面
0: 查查那文件去，看市委文件里头有没有这个煮碗面条的精神呢。
1: 啊，什么文件专写面条啊？
0: 同志啊，你先回去好不好？这么大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怎么一碗面条你经理都做不了主？
0: 领导干部不能一言堂嘛。那不是犯官僚主义吗？
1: 哎呀，
0: 啊，这样吧、
1: 嗯、
0: 等副经理回来我们抓紧时间一一做出决定来啊。
1: 那副经理在哪儿呢？
0: 去广州出差了。
1: 我等不了这个，
0: 等不了。这样吧、
1: 啊、
0: 我找市委书记请示一下、
1: 啊、
0: 你别请示了，一会儿跑到省委去了，至于吗？干脆这碗面条我不吃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买个面包就对付了。
1: 可也行，
0: 三天任务完成，第四天坐火车回家。
1: 哦，
0: 呵，经理跑到火车站上去了，连续带喘呢、啊、哎呦，老马老马，
1: 什么事啊？
0: 这碗面条劈下来了。
1: 还劈呀、啊？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3: 单口相声三进士，郭全宝演播。
4: 马上毛长蹄子棒，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头要在炕头睡，老婆还偏不让。老头拿顶门棍啊，老婆拿擀面杖，老两口子叮当当当打了个大天亮，炕也亮个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这个呢就算那个热炕诗一首啊。

您说干什么都有什么规矩，这个说评书嘛，上来必须说这么几句啊，评书的这个书头，这个一个人说笑话啊，也没有音乐伴奏，不像人家那个京韵大鼓啊，什么山东琴书啊，都有这个乐器伴奏。我这呢也没弦子，也没鼓，也没有乐器，只要把嘴带来啊，这就全齐了，全行了。那么说笑话呢，也得有个题目。今天我说这笑话呢叫三进士，那个就说了，你呀别说了，我们听过大戏有四进士，没听说有这三进士。您说这四进士跟我这三进士不一样，怎么呢？他这四进士啊，是说过去前清的功名，什么榜眼呢、探花呀、进士啊、功名。我说这进士呢是进士眼，我说这个还不是外人，就是我们那边有这么个街坊，有这么老哥仨，姓李。这老哥仨呀都是进士眼，这大爷呢叫李德兴，二爷呢叫李丹兴，三爷呢叫李达兴，这么哥仨，亲哥仨。这个大爷呀，他不是这个近视眼吗？啊，有一次他逛庙会去了，逛什么庙会啊？就是咱们北京过去呀，在永大门外头，大红门，离这永大门八里地有这么一个庙会，这庙会是南顶，在我小时候有这庙会，在五月家底开。这李大爷啊逛南顶去了，一出永大门呢，走了半天呢，没找着这庙会在什么地方，他想打听打听道，一看呢，在这大道边上啊，坟地那有这么一个石头人，就是翁仲人，就石头人呢，坟地有这石人石马嘛，石头人，他呢跟这石头人打听道，眼神不得力，接着呢啊，南顶离这还多远呢？啊，我上南顶啊还多远呢？你想这石头人能说话吗？问了半天，哎，你这耳朵怎么了？他这么一抬手，活该，石头人脑袋上落着个乌鸦，这乌鸦见他这么一抬手呢，这乌鸦就飞了，这乌鸦这么一飞啊，这李大爷也乐了。哎呀，你看你这人多死呀，跟你打听道你不告诉我，哼，活该啊，这你帽子让风刮跑了我也别告诉你。什么眼神这个。哎呀，那外人那也可乐呀，有一回他上街上买菜，买菜回来了，看见头里有一老太太呀，夹着一只大白鹅在这夹着，干嘛夹着一只鹅呀？他过去北京有这么一规矩，给儿子定亲呢，必须给那头送个鹅去。可个爷在后边一瞧，白花花，哇，这老太太啊，哎呀，这棉花在哪儿买的？这是，说这棉花挺好啊。老太太，您这棉花多少钱一斤呢？啊，大娘，您这棉花怎么买的？他那问棉花，这老太太夹的是鹅呀。他问棉花呢，人家老太太认为他跟别人说话呢，没理他。这李二爷上了两步，伸手一摸，他这夹着呢，他这么一摸，顺着毛摸的，挺滑着。哎呦，什么眼神这是？不是棉花，猪油啊！哎呀，老太太，这猪油您怎么夹着？这不把衣裳脏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这手过来，这么一伸手啊，把鹅脖子攥住了，精细挺长。哎呦，藕啊，白花藕感情啊，藕。他死气白赖这么一攥呢，鹅一叫唤，他撒手了。哎，喇叭，满说错了，合着。那三爷呢？三爷提起来更可乐了。怎么着？有一次啊，他听戏，晚班长犯了戏回来了。那天晚班长正赶下了点雨，他那阵雨就是一。

阵儿，下午就完了，下了一阵雨。那胡同呢，我们那胡同正赶是芦灰地，这雨水这么一冲啊，挺干净。可是在地下呢，有半截蛇针在地里头埋着，针尖冲上，在电灯底下，电灯一晃啊，直点放光。这李三爷过来了，一瞧着直放光，犯财迷，哦，钻石哎，哎呀，钻石值钱呢，这要镶个料子倒不错。哎呀，我把它拿起来，心想拿着手指头一粘呢，把它粘起来，拿着手指头往下这么一摁，嚯，哎呀，不是钻石，蝎子。哎呀，这下蛇着了我了，哎呀，蛇的够呛，蝎子。电灯里头一瞧呢，他一扎呢有个血珠啊，一瞧，哎呦，山虎啊，哎，山虎那不错呀，哎呀，这玩意儿也值钱，一揉一片血，嗨，臭虫，完全说不对，你说这眼神的单位是，这哥仨呢是分居另过了，一宅分三院，大爷跟二爷呀、啊。走前街这个门，三爷呢走后街那个门。天热热时候，这哥仨晚上没什么事啊，坐在院了闲说话，坐在躺椅上沏了壶茶，一边说话啊一边闲谈。您看这个人他有这么一种毛病，什么毛病呢？他要有这短处啊，他非常的护着，他不爱让人说他这点不好。其实也没人问你，这大爷说来说去啊，就说到眼睛这儿了。哎，我说老二老三呢，哈哈哈，你们看进来，我这个眼睛啊倒是清多了啊，非常的健好啊。嗯，你看咱们这喝茶啊，说闲话，我这个眼神怎么见得它强了呢？呵呵，你看这蚊子了没有啊？这蚊子在我眼根里这么一飞呀、啊，我就能看出公母来。二爷那就一吭哧乐趴下了。得了您大哥，您别闹了，您这都没有的事，您这何苦呢？您这眼神您还瞧蚊子了啊？这就是前面的事儿，您刚一出胡同口，您让乐子给绊一大跟头，您还吹大话了，您这是何苦呢？这是没有的事吗？行了，您这老上这待着吧，您的眼神还瞧蚊子呢，您这眼神准如我吗？我眼神比您强。他这么一说，三爷呢过来了，哎，大哥大哥，别吵别吵别吵，是不是有话咱们好商量，谁也甭说大话，谁也甭说谁眼神好，是不是？真正要赌眼神啊，这么办，明儿个咱们口外头老爷庙挂匾，关帝庙挂匾，咱们看匾去，咱们看看他那匾是什么字儿。嗯，谁要看得清楚这个，不让他白看，咱们哥仨赌一顿饭，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个怎么样呢？吃饭咱们赌一顿饭，吃饭的时候白吃，看不清楚瞧不明白这个怎么样？花多少钱让他请客，算他的东道，你们认为怎么样？大爷说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就这么办。好好好，就这样了，明儿咱们看匾，行，明儿早晨了，好好，就这么办了。好，回去回去，时间不早了，那哥俩各归各屋，都回家睡觉了。李大爷呢进屋了，躺在炕上睡吧，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怎么睡不着呢？他自己他琢磨呀，哎呀，这可麻烦了，这明儿早上看脸，我这眼神不行啊，我这眼神看不明白，花多少钱请客没关系啊，这回落他们俩人话腕儿，他磕巴啊，他说话，这我一辈子我跟他们说不出嘴去，这怎么办呢？哎呀，这事不好吧，在这发愁，忽然间想起来，哎。

0: 有了有了有了，哼，我也绕着了。明儿晚上看匾，这个匾什么词儿？那和尚知道。对，我呀，今儿晚上我先问问那和尚，我心里有个谱。不，他想到这儿了，下地穿好衣裳，出了胡同了，到老爷庙那儿打听去了。来到山门那儿，啪啪一打门。和尚，张家的，
1: 放肉。
0: 他这么一喊，那和尚出来了。怎么呢？正赶那和尚上紫石香，在大殿那烧香，一听门外那直喊，开个山门那么一瞧，啊，李连施主，您庙里请坐。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您呢？哎，没什么事，没什么。哎呀，给您打搅，麻烦麻烦您了。听说您名儿叫什么？挂匾是吗？
1: 对啊，
0: 名儿叫挂匾啊。好好，哎呀，您大喜大喜啊，同喜同喜，没说没说了。想跟您打听打听，您挂匾这个匾是什么词儿啊？和尚说：“义气千秋啊，这是给老爷挂的匾，义气千秋。”
1: 啊，
0: 好。哎呀，这词儿太好了啊，四个大字。义气千秋，好，哈哈哈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明儿见明儿见明儿见。大爷说着呢，就回来了，往回走。这时候我那二爷也出来了，二爷怎么回事？跟大爷是一个心理，他眼神也不跟进，他也想着打听打听，好有个底儿。二爷往出走，大爷往回来走，大爷呀进口，二爷出口。哥俩走一碰头，谁也没看见谁，你就知道眼神怎么样了。大爷回去了，这哥也来了，来到山门这啪啪一叫门。和尚，当家了。和尚关上山门，刚到这配殿，一听外边喊，又出来了，开个门一瞧，啊，施主，什么事啊？跟您打听打听，听说明儿您家挂匾呢。哎，挂匾，
1: 哦，
0: 好啊！这匾什么词儿啊？义气千秋啊！
1: 哦，好，
0: 义气千秋。哎呀，这词儿还不错。哎，这二爷这人心细。哎，真格的当家的，您这个匾是什么匾呢？什么地儿什么字啊？和尚说是蓝匾金字。那匾是蓝的，字是金的，蓝匾金字。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麻烦麻烦啊，没事没事没事。二爷回去了，二爷刚回去，三爷来了，三爷打后街出来的，他也认为问一问好啊，哥仨都这心里嘛。来了山门那啪啪一打门，和尚，和尚讲今晚我别睡了，这怎么那么热闹啊？开个门一瞧啊，施主，哎，听说您啊，是我们这儿明晚挂匾啊，这个匾呢是义气千秋，蓝匾金字，还有什么事您啊？啊，没什么，没什么。别看三爷年轻，三爷比那哥俩心都细啊，是是啊，义气千秋，蓝匾金字，太好了。您这个匾，这个跟您打听打听。有上下款吗？有小字没有啊？有啊，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任弟子某某某贡献啊。好好，谢谢谢谢啊。哎，对了，那贡献那俩字是红的。好好，实在打搅，对不起对不起。回见回见回见。和尚说没事，我关门。和尚关上山门回去睡觉了。这哥仨呢睡觉没事。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早老早，这三爷跟二爷就上大爷这院来了。大爷呢正在笼子里那漱口呢。马大哥，你起来了。大爷说啊，起来了。老二老三，哎，屋里喝茶，屋里喝茶。二爷说喝茶干什么呀？走吧，咱们看匾去呀。今早那是挂匾了，赌眼神啊，咱们喝茶干什么呀？老三说对，咱们先看匾去。到那会儿咱们看完了当馆，连吃饭带喝茶全有了，走走走。这哥仨手拉手就出来了，一出胡同，大爷一扎实胳膊。

0: 把那哥俩拦住了。站住站住，别往前去。
1: 哎，
0: 对了，瞧扁独眼神，离近老那么大扁，那谁看不见呢？其实啊，离那庙那还三丈多远呢。就这吧，
1: 哎，就这看，就这
0: 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吃饭白吃啊。我说两个兄弟，你们往这儿注意。
1: 哎，
0: 你们瞧，他往这儿指，其实那山门在这儿呢，他往这儿指。你们看啊，嘿，四个大字，意气千秋啊，这字写多好啊，书字体。其实大爷文盲，不认识字，书字体。你们看，嗯，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啊，你这不胡闹吗？签字哪来的三点水啊？意气千秋，怎么样？二爷一伸大拇哥，罢了。大哥，您这眼神啊，实在是比以前强了。意气千秋看挺真，可是一姐，您想，那么大的四个大字要看不清楚，那还算眼睛吗？您怎么办？您把这匾瞧一瞧，什么地儿什么字您瞧瞧。大爷扁了，没问呢。啊，那不管，哎，不管像话吗您呢？总得管呐。您看这匾是蓝的，蓝匾字是金的，是蓝匾金字。怎么样大哥，我这眼神比您强得多吧？翻译过来了，罢了。大哥二哥，你们哥俩眼神都不错，意气千秋，蓝匾金字看得挺真。可以姐，意气千秋那么大字好看，蓝匾金字这也算不了什么。你们哥俩把上下款小字念念，看看小字是什么。你们来来，这哥俩全别了。怎么他们哥俩都没问呢？那不没提那什么没提啊？瞧我的吧，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贡献。哼，贡献那俩字是红的。怎么样大哥二哥，就是我瞧的真，小字我都瞧明白了，我白痴啊？你们哥俩谁请客？大爷乐了，哈哈哈，来，好，咱们哥俩白痴，让您二哥花钱请客。大爷不愿意啊。哎，那不对，大哥，凭什么我请客呀？您就看了意气千秋了，蓝匾金字是我看的呀，我们哥俩白痴，您请客呀？大爷说不成，我一个也不给，我先看的。二爷说非得您花钱，我不给。这三人叮咚五四打起来了，这么一吵一嚷嚷，那和尚啊出来了，开门一瞧，哇，还活着那三位啊？怎么回事这是？赶紧跑过来一张胳膊，三位三位三位，因为什么？大爷一瞧人来了，赶紧就把和尚揪着了。啊，警察老爷，您来了就好办了。哎呀，阿弥陀佛，哦，当家的和尚来，那好办了。哈哈，哎，那太好了，我们打赌赌一顿饭，问问您，您这还是不是挂匾？和尚说挂匾呢，是不是意气千秋啊？和尚说对啊。哎呀，我是蓝点金子啊。和尚说没错啊。哎呀，上下款您是信氏弟子某某某，这都对不对啊？和尚完全对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忙碌的假期，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

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查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5月5日，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举办星火传文明价值铸初心小小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师现场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等专业内容。随后，青少年们开展实地模拟讲解，并授予小小讲解员荣誉称号。近日，由乌兰察布市跑步协会与乌兰察布市万达广场联合主办的五一城市慢跑节在万达广场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理念，设置市中路线，吸引约100名市民参加。5月4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宴会单位、网红餐厅等餐饮主体及网络供餐单位进行检查，严查经营资质、食材加工、食安封签等环节，严防幽灵外卖，同时排查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有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5月5日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5月4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赛事由内蒙古羽毛球运动协会全新推出，是面向17岁及以下拥有内蒙古户籍青少年运动员的年度赛事。赛事总计23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内蒙古各省市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近900人参加。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五一档前3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15.3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日开始报名，6月14日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河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抓抢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年底完成验收，建成后将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流域防洪排涝与生态修复能力。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共接待游客163.58万人次，同比增长7.22%，实现旅游总收入11.33亿元，同比增长4.25%，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五一假期，吉林区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流程引导、婚前辅导等服务，并增设法律常识与情绪管理辅导，助力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公布，考生可登录内蒙古招生考

0: 时信息网自学考试栏目报名报考系统进行查询。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5月1日至4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明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2026年五一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 6.99%， 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 5.27%， 文旅产业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

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

0: 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石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

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长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
牛童的创业故事。

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族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闭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
崇德六年，俄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俄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河厅，1912年即为今新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
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
陈实质问。

0: 二字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周代客即可，不必非要范了。这反映出范实和周实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范实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周实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87.9，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 还有数不尽的收藏。

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

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你

猴哥，你掌声是响得到。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做法，咱们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再说点工资。
1: 兄弟啊，你就没有给我闺女口上的大小可以说有学费，我也是白白不美呀。
0: 哎呀，我知道，再看这月包教养了，我告诉你就是看你敢够解放不美了乖。再说这是你的第二工资的家量了。
1: 兄弟，我下不了手了。
0: 哎，你看看你脑袋会白蛋又像我带着苦两个结伴的，你下不了手。呸呸，哎，我干了。
1: 哎，兄弟你莫非忘下不了手？
0: 你又怎么下不了手的？哎，
1: 兄弟啊，你也下不了手。
0: 我咋能下得了手？
1: 兄弟啊。

0: 醒醒你了，不是我不醒，
1: 怎么是哥？哎，我哪敢有半分的二哥，咱们哥俩小路上好好

0: 你的江湖早就发现我的了，你竟敢隐瞒不报！
1: 哎呀，我就想多看那个你，
0: 去派出所当头处理。

苏木山精神展览，它记住了你们老一辈苏木山人艰辛拼搏的60年。

0: 投入，打造旅游小镇，带动乡村旅游事业。
1: 你们干二五呢？
0: 二就是百业服务部，开展多种经营，发展药材、羊肉、蘑菇、深加工、新代陶瓷展馆，还有山药，通过网络平台介绍给大家。
1: 那个是三部呢？
0: 三就是休闲康乐部，发挥苏木山飞人氧吧的优势，由温泉、旅游等系列服务为一体。
2: Oh.

0: 从山也好风光，科技也去种翅膀，科技在上，青菜上，汽车里而出洋葱，嘚儿塞嘚儿塞嘚儿呀嘚儿塞嘚儿塞呀嘚儿呀嘚儿呀嘚儿呀嘚儿嘚儿呀嘚儿塞呀嘚儿呀嘚儿呀嘚儿呀嘚儿嘚儿呀嘚儿塞哟。
1: 这是个碎鱼。我去乡里头请财神。
2: 呀，我听说乡科技站就剩下一个财神爷了，他请走了，那我请谁呀？我得把他辞回去。哎呀呀呀，大兄弟呀！
1: 啊，
2: 你快今天不要去了。
1: 咋？
2: 我听说那乡科技站那个财神爷，你早就到了别的村了，你去了也是个白跑。
1: 白跑我也愿意，挂的比嘎的也少。哎，我说老嫂子，你在大清早起什么驴做啥个呀？
2: 我也是去抢那个。
1: 哈，一个早你还绕弯弯了，你是不是也去？

0: 把他撕回去，恐怕去了也不个。
1: 老嫂子，我看呀，你今天趁早返回去哇？
2: 咋了？
1: 咋了？客机站的网站上早就跟我挂是狗了，看，还给我写了一个字单单，还称呼我同志。
2: 爷呸！二叉韭菜爷爷快，你如此这个脑袋破了个坏，那就凭二叉快这个字条条。就那抢到个菜上爷，我叫你看看我这是啥东西。这黄爸爸该工作是金灿灿是银朗朗，咋咋才是抢菜上爷的帮班罢了。
1: 你们走些啥的是旧的，我写写的这是新的。
2: 你那随便写了是个软的，我这黄宝宝是个娘的。
1: 我不管你软的牛的，你不如我敲的旧的。
2: 旧的？
1: 你知道我是谁？
2: 那你是个谁？
1: 我是王占庄，说别小舅子连襟二舅老爷的哥哥哩。
2: 爷呸！什么家算配配不起个亲？这么亲是算个啥？
1: 亲上加亲，亲罗亲，生的关系有责牛。
2: 我就不想哥哥你，可惜在这青菜上。
1: 哎呀，老嫂子，你就把那个菜收爷让给兄弟我吧。我跟我们村的人早就催下牛了，我要是请不回去，你看我这个老脸往哪了干了？
2: 那你说的比说的还好听了，你是个脸蛋子，我这是个笨蛋子，
1: 这你就说对了啊！老嫂子，
3: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他抓不住了咋办？抓不住，我是个女的，不行就跟他反悔。
1: 老嫂子，
2: 哎，
1: 你看点啊！
2: 嗯，
1: 我从这儿写个请旨
2: 啊，
1: 咱们谁抓住这个请旨，谁就去请。
2: 对，
1: 谁要抓不住，就往回翻了。
2: 对对对对，往回翻，往回翻。
1: 看你也棒。不如个我领礼
2: 来，咱们
1: 走吧。咋了？
2: 就这两个吧。
1: 咋？
2: 看你的吧。
1: 保险你抓住了吗？
2: 看我的就看我的。呀，我抓住，看你的。
1: 哎，
2: 快点看你的，快点看你的。
1: 毛驴跑了！
2: 哎，毛驴跑。说话。
1: 看，请。我抓住了，你回去吧，我回呀，拜拜。
2: 站住！你往过丢，往过丢，你叫大家看看，一会儿那个锅就不闹多了，成了个折的了。
1: 哎呀，
2: 那是咋了？
1: 哎，烟和烟乱走了。
2: 哎呀，你们好好看看啊，这耳朵框里头可是呆呆啊，你个什么样什么样。

0: 你看看你这白白个马路上路灯好像个水斗上脏脏是这个串口上。
1: 嗨，老母猪脚风口长了个臭嘴脑马肉。
0: 我骂了你了，你能不咋了？
2: 也亏，该叫去叫我财神。哦。

0: 嗨，乡科技站的王站长和李技术员已经分头到你们村里指导工作了，你们快回去吧，回去吧。
1: 哎呀，老孙子，看看咱们俩这白天这个穷咋疼。
2: 哎呀，你现在的科技人员你风雨到家了
1: 啊，
2: 咱们都抢到了
3: 花菜手。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你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自从有人那天到现在，这战争就没停止过，不是这儿打就是那鼓包，不是这儿打仗就是那块开炮，在这地球上从来没平静过。小小的牤牛哨架得住这种炮火硝，几乎给扫平了。最后全歼黄骠敢死队3600人，活擒472人，连那个耶律仙仙也被汤二虎是生擒活拿。这一仗打得漂亮极了，把张作霖乐的。等从高坡上带着他的卫队进了牤牛哨，提鼻子一闻，一股刺鼻子的胡椒味儿，就是炮火集中的房子现在还着着呢，死人烧焦了那胡巴味儿，战马被炸死的气味，能好闻得了吗？张作霖吩咐一声，马上抢救火灾，打扫战场，派了一营人在牤牛哨驻守，然后他回师又到了四平，传下命令要开一个特大型的庆功大会，命人回奉天向奉天总督张锡銮报告，首战告捷。这叫红旗告捷呀、上张总督那块请功去。安县那儿咱不说，单说汤二虎，等回到四平街之后，拎着马鞭子呼哧呼哧直喘。师长，抓住这400多人还按老规矩吧，是开膛挖心呢、是挖坑集体活埋。张作霖说，你打算怎么办？活埋呗，不能留客气。不，这回要改变办法，一不准活埋，二不准枪毙。那你想干什么？我自有办法，你把俘虏都给我押上，一个不剩全带了。唐二虎做不了主啊，传下命令之后，把这400多人拴得一串一串的，都低着头，一个个蓬头垢面，还有不少受伤的，一瘸一瘪，是呲牙咧嘴呀。到了指挥所前面的广场，唐二虎吩咐一声：“跪下！都他妈跪下！”张作霖一摆手：“不！众位，席地而坐，都坐下。”有那个不懂汉语的，找翻译，翻译了一下，说师长有命令，让你们就地都坐下。这些人瞪着俩眼睛，心里咚咚咚咚直跳，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张作霖身后带着一大帮旅团长，从俘虏的面前来回走了几趟，用马鞭子啪啪啪直抽他的战靴，脸上是得意洋洋。你们听着，你们是27师的俘虏，就你们本身做的事儿来说，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们跟那个陶克陶胡还有沙俄 你们要打算成立什么？脱离中国，要成立蒙古自治共和国？狗屁，根本行不通。我不管旁人，从张某人这来说，就不允许你们分裂。现在你们被我抓住了，要按过去的规矩，一个不剩。但今天本市长有好生之德，我把你们通通的饶了。来人，告诉军需处，马上把大洋抬来，每人发2块大洋的路费，放他们回家。
3: 家人
2: 全傻了，一看张作霖像变了俩人似的。张作相往前紧走2步，作霖，你怎么着？哎，一会儿我再解释，一会儿再解释吧。啊，我的命令执行。每人发了2块银元，遣散回家。但是告诉他们，下不为例。假如下次再叫我给你们抓住，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反正你的名字我这都有底账，都给放了。最后就剩一个野绿仙仙，把他推上来。这野绿仙仙长得是标准的蒙族人，他是呼伦贝尔蒙的人，大个体格魁梧，不到50岁，饼子脸，高颧骨，眼睛不大，把那牙咬的咯咯直响啊！可能腿部受了伤了，给包着呢。走起路来是一瘸一点的。卫兵们提着匣子枪，推推拥拥，把他推到张作霖面前。张作霖在他面前一站呢，矮着一大截。张作霖看了看他。你就是野绿仙仙吗？

0: 又怎么样？
1: 哎，汉语说的相当流利。不怎么样，你有个侄儿叫野绿横葱，我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野驴横行，真是个罪魁祸首啊！方才你看见没，本市长有好生之德，我把他们都放了，一个都没杀，在战争之中炸死的，他倒霉，留下来的捡着了。你给你自己定个罪，你说本市长应该怎么处置你吧？你随便，要杀开刀枪毙，你就来吧，老子早把死字抛到九霄云外，干就不怕，怕就不干，只不过就是有点后悔不服啊。现在我才看清了，闹了半天不是凭着你张作霖的实力，你是靠着小日本儿。要没有东洋人给你撑腰，要没有日本人的炮队，你想赢我的狂飙敢死队呀？你也呸！老子就死了也不服你，是吗？耶律先生，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不错。日本炮兵是支援了我，你呢？你呢？你背后有没有大鼻子？有没有俄国政府？从我裸获的胜利品来看，那不都是俄国造吗？哎，你也有后台，如果没有大鼻子给你们帮忙，你配跟27师作战吗？咱们是彼此彼此啊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的27师张某人之所以消灭你们，是维护祖国的统一，我要保护5族共和，我们的国旗上分的是红黄蓝白黑，对不对？汉满蒙回战，谁也别想搞分裂，搞分裂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想要拉出去另搞一帮，你们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张某人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在性质上跟你们不一样。耶律先生，今儿个老张高兴，我饶你不死，把绳给他解开。唐二虎一听就急了，哎，什么？把他也放了？我师长，你知道这几年他杀了咱们多少人呢？哎，杀人越货，哎呀，他做那坏事数不胜数啊！别人放了我没有意见，放他不行。这唐二虎不依不饶的，直倔的。张作霖把眼一瞪，哎，干什么？干什么？我是师长，你是师长。命令一下，绝不更改，放了，放了，把绑绳给他解开，给他拿了10块钱，这小哗啦把这钱扔地下没要。张作霖，你想收买我？你想使攻心战术？你想干什么？你认为你把我放了，我就会感恩戴德吗？你认为把我放了，今后咱俩这仇口就算完了吗？随便。随便。哎，耶律先生，你记住我的话啊，我要学古圣先贤，来个诸葛亮7擒7纵，你要不服咱就试试劲儿，多咱你服了，多咱算拉倒，不服你就回去，你整顿人马，咱们摘时间地点，2次接火，滚，走吧，本林。张作霖真有觉的，把耶律先先放了。谁也没想到，旅长团长都不服气儿啊，问张作霖这究竟为什么。张作霖这才说，我看得清楚，这帮蒙匪不怕死啊，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威胁而来的，谁家没有孩子老婆，为吃口饭没办法加入他们的队伍。

倒的是浑人，哎，发支枪也跟着咋咋呼呼，什么也不懂。难道说咱们一概都杀吗？那不树敌太多了吗？你们记住，攻心为上，毁身为下呀。放他一个人，争取一大片，瓦解他的心。你别看野绿仙仙嘴上说的挺生硬，他的心里也有他的想法。往后咱不能蛮干，你们懂吗？有大伙一看张作霖长出息了，跟过去太不一样，是判若两人呢。孙烈臣、张作相，大伙按条大指，对，作霖说的对，做的也对。俘虏处理完了，奖赏全失，然后在指挥所这大院召开庆功大会。张作霖传下命令，把四平、牤牛哨头面人物全都给我请来，那死了的、受伤的不算，一个不剩，全来。士农工商学的代表，哎，有头有脸的全给我请到了。哎，这大院子也大点，不然的话还真着不开呀。排了几溜桌案，中间是片空地。日本关东军代表、宫本少佐、炮兵司令，连着三木全都应邀参加了。张作霖坐到主席位上，其他的人排列在两厢。今天由于他心情特别好，凡是来的人，老张都亲自接待呀。这帮人是干嘛的？多会说话啊！一看张作霖现在正占上风，而且打这仗打得也真漂亮，因此是连连祝贺呀，送万名旗、万名伞，送匾、送对联，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有的是发自内心感谢张作霖，有的是随声附和，还有的是顺风接屁，什么样的都有吧。张作霖全都安排了。等酒席开了，张作霖当众宣布说，蒙匪的事情不是一般是能解决得了的，牤牛哨一战虽然打点胜仗，但是大战还在后面，现在白城子、双辽所有一带全都有蒙匪，他们为数众多，忽聚忽散，来无踪去无影，战斗起来十分灵活。现在我们开着会呢，或许一会儿他们的人马就去杀到了，因此要求大家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军民一家，把我们的土地守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有某个人私通蒙匪，要叫我知道了，我是定斩不饶。另外欢迎老百姓、士农工商监督我27师的官兵，我已经三令五申交代的清楚，军人要守纪律，哪个敢强奸民女，哪个敢私闯民宅，哪个敢拿东西不给钱，你们随便举报，我是按军法从事。和底下热烈鼓掌，师长英明，师长英明。不管张作霖做到没做到，从史料上来看，当时奉军的军纪的确好于其他军队。张作霖为了树立个人的形象，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吧，对军纪的约束比较严厉，连在座的三木、宫本都赞成这张小个子的确是一代枭雄啊，可别拿他当一般人看，哎，他还会笼络民心呢。正这么个时候，总教习蔡平本慌慌张张从外边进来了，趴到张作霖耳边嘀咕了一阵，就见张作霖把眉毛一挑，你把这东西都整到一块儿，装了三麻袋，抬来倒到院中间叫大伙看看。哎哎哎，
哎呦，也就是十几分钟之后，蔡平本回来了，后头领帮当兵的背着三条麻袋，还挺沉的，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来到众人的当中，咱没说吗？这院大，大伙都围坐在旁边，当家是个空地，就在这个空地这儿，把麻袋一周个口朝下，哗啦哗啦哗啦倒出来，众人一看呢，三麻袋信件都是信，有的信瓤在信封里头，有的没在一块装着，堆的像坟头一样，明晃晃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有的不知怎么回事，有的明白了，什么信件？把莽牛哨占领了，把蒙匪消灭了，不得打扫战场吗？一打扫战场搜出来的，在蒙匪的指挥部搜出来的，都是私人往来信件，绝大多数这些信都是从四平街发出去的，深商两界，市农工商头面人物，绝大多数都跟蒙匪勾结，给蒙匪去的信，告诉野绿先先，只要你能进四平街，我愿意捐助多少钱。有的人曾经许愿，只要你进了四平街，能保护住我的财产，我给你送几个几个女人。绝大多数是这样的信件。今天请来这些人，在座的85%以上，都跟蒙匪野绿先先通过信了。因为他们对27师心里没底儿，认为这蒙匪肯定得打胜，张作霖肯定得被打出四平街，所以他心没底儿，事先先跟蒙匪挂好钩了。没想到张作霖打了大胜仗。今天在座的各位一瞅这信在这一堆，完了，完了，魂都飞了，有的都尿裤子了。你说这回他妈凉了，又凉了。等着吧，一会儿一拆开这信，落款是谁？长出一个得枪毙一个。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刷刷的脸全变了。院里头鸦雀无声。张作霖站起来，他桌子后头转到前面，围着这一堆信转了几圈，信手哈腰捡起两封来，掏出信瓤来看了看，嘴角上挂着一丝冷笑，把信瓤又揣在信封里头扔地上了。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在我面前这堆信，就是有人勾结蒙匪干的这个罪恶勾当，我得应该捡出几封来当众念一念，让大家知道知道谁干的这种事儿，让他自己站出来给自己定个罪。但是我又想过了，战争年月，自身难保，谁也养家全小啊，顾己不为偏，在那特殊环境下没办法违心的这么干了，也可以说情有可原。假如我换一换位置的话，也许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有几个愿意蒙匪站这儿的？蒙匪对你有什么好处？不愿意吧，但又出于无奈，因此本师长有个特殊的决定。来人，倒上汽油，都给我烧了。哎呦，在座的众人一听，是什么？我的张师长，哎，你可真是神仙呢。大伙瞅着张作霖命人倒上汽油，以火燃之，眨眼之间化成灰了。
这人们心才放心。

0: 其实张作霖他会什么招？他这就从三国上摘下来的。三国上有一场官渡之战嘛，那么曹操跟袁绍开兵见仗，以少胜多，最后把袁绍给打败了。从袁绍的住处搜出来不少信件，人们都以为袁绍肯定得胜曹操，所以事先先跟袁绍挂钩，没想到事情突变，袁绍以彻底失败告终，曹操胜利了，这些信落到曹操手了。按其他人的看法，这些人一个也不能留，都得杀。结果曹操做了英明决定，把这些信全都一伙分之，不究既往。张作霖学的是曹操那招，他会看三国吗？他连字儿都不认的，从哪学来的呢？他爱听书啊。咱不止一次说过，他的家乡有一个说书艺人叫耿瞎子，他是个盲人，三国说的是最好不过，张作霖听入迷了，甚至连饭都不吃，挤进人群，在那一听就听一天，别人听完了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了，张作霖对有用的是牢记在心，哎，今天用上了。这一招果然高明啊！看来要想长知识，要想有学问，您得多听评书。当然了，这也是笑话了，闲言少叙。就说张作霖焚烧完这信之后，那些尿裤子的、冒虚汗的，恨不能趴地上管张作霖叫活佛，后半辈子也不敢反对二十七师。张作霖接茬给众人满酒，说现在我要准备大军西下，继续剿匪，我走之后希望我的留守部队跟士农工商各界互相合作，把这块土地手把好，我也就放了心了。大伙一致表示，师长放心吧，前方有什么困难，我们后方一定全力支援。几天之后，张作霖整顿二十七师，才有继续西征。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在四平召开了庆功大会，结束之后马上着手准备西征，因为啊，剿匪的事情是刻不容缓呐。如今吴俊升被困在通辽，冯林阁被困在白城子，只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如果去营救就晚了，这两支人马就得全军覆没，所以呢，张作霖也是心如火烧。那么再着急，有些具体的事情必须进行安排，不能得一个地方扔一个地方。四平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古往今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得留下可靠的人驻守。经过研究之后，他把海库

叫丁德宽。这丁德宽是晚清时代的一个秀才，为人耿直，颇有学问。众人一致推举他为署理县知事，其实啊就是代理县长。拿张作霖现在来说，充其量是个师长，他根本没权委任谁当县长。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暂时可以委托他在这儿主持政务。如果干好了，将来请示奉天都督张锡鸾，再报请中央批准。在张作霖离开四平之前，他特为把杨雨婷叫在面前，他对杨雨婷抱有很大很大的期望啊。他拉着杨雨婷的手说：雨婷啊，你现在是炮校的校长，我让东洋人好好帮着你把这速成班办好，一定要为咱们培养一些有精力充沛工作能力的神炮手，你千千万万别浪费时间了。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你是大大的第一功。是，请师座放心，雨婷一定尽全力为师座效劳。哈哈哈哈，那我就放心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张作霖把文武方方面面的事情做了详细的安排之后，命令继续进兵。那么这27师同共有多少人马呀？加在一块儿能有15000多人。再把奉天留守的人员都加在一起，没有20000也差不多。那位说哪有那么大的师啊？对，张作霖这27师编制特殊，按当时的编制，一个师只能设2个旅，每个旅管辖3个团。但是张作霖则不然，他这个师4个旅，53 54 55 56 4个旅啊。那位说国家批准吗？军阀混战的年代，就是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只要你能维持得住，只要你能给官出饷钱，没人过问这详细的事儿。所以张作霖这4个旅，有2个旅是公开的，有2个旅是私设的，也就是张作霖自己的2个旅。您说厉害不厉害？故此他人手才这么多。咱们书说简短，汤二虎53旅打先锋，张作霖在后的亲自压阵，这一路之上是7战7捷，把蒙匪打的7零8落，是望风而逃。就这样收了瓢盒子、泉沟、平安浦、八面城，最后先头部队是直插曲叶店，太顺利了。张作霖乐的是嘣嘣直蹦啊！按这个速度前进，年前渴望把境内的蒙匪全部清剿。张作霖呢，让先头部队住在曲叶店，他总指挥部设在八面城。在当时那八面城啊，充其量就是个镇子，并不大，四外有土围子，一趟大街有点买卖，经过多年的战乱，那是破烂不堪啊，满目荒凉，

0: 等张作霖进驻八面城的时候，已经是立了冬了。这地方北风烁烁，嘎巴嘎巴的那么冷，你就穿着棉衣，冻得浑身上下也得发抖，你都得穿皮的才能御寒。到了这天的晚上，张作霖养成了个习惯，必须亲自查岗，不然他不放心呐。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八名卫队，骑着马，穿着皮大衣，他去查岗。哎呦，一看那岗哨哨兵冻的，抱着大枪满地乱蹦啊！一看师长来了，可吓坏了，这咵，强打精神，站了个笔管调职。一看这哨兵啊，浑身上下还耍着单儿呢，能不冷啊？那脸跟手都冻的是紫色的。张作霖心里头一翻个，不行啊，这玩意儿后边的寄养运不上来，到现在还不换装，这仗没法往下打呀。坚持他心里头十分的难过，赶紧把斗篷脱了，他有个皮坎肩的脱下来给哨兵穿上。哨兵可吓坏了，师长您穿上，我给你的。身子骨是主要的，可惜我这坎肩太少了，不然每人发给你们一件。这样吧，你们换着班穿，换着班取暖。
1: 是，谢谢师长，谢谢师长。
0: 哨兵感动的哭了。哎呀，那位说张作霖真会刁买民心呢。哎，对，当官的还必须得有这套能耐。嗯，真的也罢，假的也罢，这叫关心群众。哎，关心下级。嗯，你要想工作干得好，你必须得这么办，不然的话光顾你自己不管旁人死活，多咱也站不稳脚跟。张作霖是干什么的？穷人的孩子好当家呀，十来岁就闯荡江湖，到现在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可以说是经验颇丰，怎么使唤人那是太懂了，不然的话他这个班子怎么这么给他卖命。谁不得有帮人啊，得有帮铁哥们儿，要大伙拆你的台，你有天大的能耐你也玩不转。张作霖查完了岗之后，本想回去休息，哎，突然听见西北方向离着不远，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啪啪，枪声密集呀。张作霖就站住了，心说怎么回事，莫非猛匪卷土重来要夜袭我的八面城？赶紧飞身上马，告诉丁喜春、刘小春，走到枪声响的地方看看去。师长危险呢，是不是？马上点队，报点队，黄瓜菜都凉了，马上跟我走。
1: 是。
0: 张作霖就这脾气，那胆儿才大，说一不二，就十来个人，十来匹马呀，直奔枪声响的地方就去了。眨眼之间到了，等他们到了，枪声也停了，就发现前面手电光火光刺眼睛，密麻麻的人呢，吵吵喊喊的，有个人纸糊的驴大嗓门，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正指挥手下人挖坑呢，挖挖挖，报告团长，这

0: 都冻了，不好挖，把皮儿掀开就好了，挖。张作霖凭挖什么？等到了近前了，当兵的一看，是师长。师长到，师长驾到。当兵的把手中的家事全放下，咵，原地立正。当官的一看，师长来了。赶紧把手枪别起来，小跑来到张作霖的马前，行了军礼。师长，您来了。张作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看了看马前站这个人，哦，丁团副，是我。方才是这儿响枪吗？正是。出什么事了？报告师长。我奉命压着军粮和物资赶奔曲界店给汤旅长去送寄养，没想走在这块，从柳毛子里边和土坡的后边窜出200来人来。您说他胆子多大，要抢军火劫军粮。就这样我们双方交了火了，他妈这帮小的窝囊废不堪一击，当场让我们打死40-50，剩下100来人全都抓了俘虏。卑职的意思，挖个坑把他们集体活埋了。这帮人是干什么的？那还用问吗？一定是蒙匪了。不见得吧，你身为团副连事情不问明白了你就下决定。哎，我看看。张作霖说了几句，甩凳跳下马来，丁喜春、刘小春紧随其后，把刚装上电的大手电交给他了。张作霖拿着手电照了照这帮人，其实不用手电看的也行，周围点着几堆火呢，但有手电看的就更清。这些人都在地上跪着，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你说呀，这什么时候，天气冷，北风柔柔刮着，冻得这帮人直打哆嗦呀。有那么20几位挺不住了，与其说跪着，不如说就倒下了都。张作霖拿着手电围着他们转了3圈，逐个往他们脸上照了照，一瞅不对呀，有的穿的是军装，有的穿的是便装，可能是天气冷的关系，也可能他们是抢来的，衣服相当不整齐，穿什么样的都有。最后张作霖的手电光就照在一个人脸上，这个人赶紧把头低下了，不敢看张作霖。张作霖哈下腰来仔细看看他，你起来。旁边有人说，起来，说你呢。这个人没办法，勉强地站起来，两条腿都冻僵了，好不容易走出人群，站到张作霖面前，把头一低。张作霖又围着他转了一圈，我怎么瞅你挺眼熟啊？贵姓啊？
1: 我姓马。
0: 你姓马？不对吧，我认识你，你不姓马，你姓徐，你叫徐洪斌，你的绰号叫天昏，对不对？
1: 那个人一哆嗦，把头低的更低了。
0: 张作霖接茬说，你是第28师师长冯林阁手下卫队团的团长，对不对？一语道破，让张作霖真给说对了。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说过，那冯林阁那在辽西一带横行多年呢，那是张作霖的老前辈。
1: 人家四海扬名的时候，张作霖无非是个小走卒，只是后来张作霖才发展起来的，压了冯林火一头，两个人积怨特别深。后来共同接受招安，经过陆军部报请袁大总统批准，冯林葛是28师的师长，张作霖是27师师长，都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但是两个人呢，一直是明和暗不和呀。您别忘了这句话，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吗？冯林葛既然做了师长了，那么冯林葛手下的弟兄跟着他自然都当了官了。原来在冯林葛手下，两个左膀右臂，天昏地暗，这都是匪号。这两个人跟着也当了官，做了警卫团团长。这个天昏呢，原名叫徐洪斌，地暗的原名叫孙海山。那久跟张作霖打交道，那能不认的吗？哎，他比张作霖大着10来岁呢，张作霖一眼就看出他来。天昏一听啊，心说完了，完了，今天落到张小个子手里是准死无疑了。妈，临死之前呢，我朝冷子我也得冲过去，我得咬你几口啊。他想到这，俩眼直勾勾的盯着眼前的张作霖。张作霖一乐，我说徐大哥，你怎么了？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哎，难道你不知道我是27师的师长吗？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我的部队吗？怎么自己人抢起自己人来了？你我就抢了，那你说怎么办吧？今天落到你手了，你随便吧。徐大哥言之差矣，听得出来你还是想着当初的仇口。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呀。从公这个角度上来讲，你是国家正规军28师的，我是国家正规军27师的，关上门咱是一家人呢，一家人怎么能打一家人呢？从私自上讲，我跟你们师长老当家的冯林葛多年打交道，那是我的老哥哥老前辈，不错，过去有积怨，他恨我，我恨他，他猜过我的台风的里头，一个月俩月有半年了，据说城里都吃人肉，实在是受不了，把我们给打花了，我们也没脸回奉天了，又怕担责任受处分，故此我跟手下这些弟兄又拉起柳子来了，一方面维持生命，另一方面想办法攻破白城，好救我们师长。大伙都穷疯了，方才发现路过队伍拉着不少军火和粮米，因此我们不顾一切的就下了手了，哪知得了这么个结果。
0: 哦，徐大哥，我明白了。哎，要不说打仗这个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这回遇上我了，你放心吧，咱们是一家人。你呀，暂时先都别走，编到我的队伍里边，一旦白城子的围解了，你们好重新归队。
1: 这真的？
0: 真的？
1: 不相信我可以起誓。不不，张师长你真是好人呢，我们过去真看错了， 我们当家的实在。

0: 是对不起您，哎，提那干什么？我张某人对不起人的地方也有的是。干干净，饭来了，吃。吃完之后，跟我回指挥部，我有很多事情还要打听打听。另外，你放心，现在我大军既然已经到了八面城了，不出几天我们要直捣白城子。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到统。
4: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3: 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

五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四世纪至二十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雾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
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

0: 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

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0前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会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会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会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会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会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

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合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合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金门时代楷模、金门市道德模范、金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金楚最美家庭、厚道金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欢迎来到健生堂，我是主持人靳坤。现在呢是北京最美的时节，随着气温逐渐降低，马上也要入冬了。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就跟我反映说，哎呀，我这个膝盖也不舒服了，我这个脚好像也比较僵硬，反正就是我每天怎么泡脚也解决不了我这个脚部的不适感。那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啊，用什么样简便的方式，或者说没有器械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让叔叔阿姨去改善这一系列的问题呢？今天呢，我来到了北京晨练圣地天坛公园。在这个公园里面，据说有很多的武术爱好者呀。那今天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八卦掌的名家韩德老师。那现在呢，就跟我一起去寻找韩德老师的踪影吧。
1: 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中国传统拳术，由于它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余八个方位，与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
0: 哎，现在我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八卦掌习武之人锻炼的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每一棵树下都有这样的一个圆圈，据说啊，这些圆圈都是八卦掌的习武之人他们踩出来的。现在韩老师就在前面，他正在练习八卦掌，我们跟着先去跟韩老师打个招呼。哦，你好。

0: 韩德，南城城市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协会会员，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八卦掌研究会常委副会长。
1: 哎，韩老师，我想知道这个打招呼是有什么含义吗？
2: 它是一个行礼的方式，一是尊重对方，一是五湖四海结交朋友。
3: 韩老师好，
2: 谢
3: 进坤有礼了。
1: 哎，韩老师，那我知道您啊，这个习武的时间应该是很长了，八卦掌啊，大概有多少年？
2: 我59了，
1: 五十
2: 习武50多年了，从小跟我祖父嘛，一直在天坛大坑那块儿。坚守着，
1: 坚守着。
2: 对，
1: 所以我刚刚看见这个圈也是，树下的圈也是这个习八卦掌的这些，老师们给踩出来的，
2: 踩出了几十年的印记。哦，
0: 位于北京天坛公园西门的天坛大坑，曾经是南城八卦掌的发源地。如今，坑虽然已经被填平了，但仍然是武术爱好者们的练功之地。自幼痴迷武术的韩德，得益于祖父的八卦掌真传，从小在此地勤奋练功几十年了，不畏严寒酷暑，修身养性，度过了无数美好时光，童年、青年、中年，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每天到这里来练功的习惯。
1: 韩老师，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八卦掌的这个一招一式呢？
2: 好，这个柔球。
1: 柔球，
2: 七动，腰动，手动，但是上身直向不动，正面看看，
1: 就是我们长时间的练这个八卦掌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好处，
2: 有很大体现。第一，你上楼你不用扶梯。下楼即使黑了你也不用扶梯。为什么？八卦掌重心在后。包括下山，咱们下山同时都是往前，
1: 重心往
2: 前，危险。上山时候呢，也是往前，
1: 你要往上爬呀。
2: 但是八卦掌特点呢，不管你上山下山，永远是坐腿坐立。大腿带小腿。这样呢，我迈。我用大腿带小腿，而且我重心不会往前，不会失控。那么我下呢，因为你八卦掌练透了嘛，你就不用说我非得扶到，就不用扶任何栏杆，
1: 因为
2: 用后脚往前走，那下山时候你可以点脚尖，然后重心还是在后头。这就是八卦掌养成习惯以后啊，在很多生活方面它能给提高了很多乐趣。
1: 因为我想让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他们不通过任何器械，更便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好。
2: 对，
1: 所以八卦掌您应该来选择。
0: 也许您不知道，电影《一代宗师》里章子怡饰演的角色所练的武功就是八卦掌。作为一门以掌为特色的拳派，其刚柔并济的特点使观众们对八卦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哎，韩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虑啊，因为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想要改善腿脚的问题的话，就去练八卦掌。但是八卦掌难道不是应该看的是掌吗？比如太极八卦，连环掌。但是它怎么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腿脚呢？
2: 八卦掌它本身是全身练掌的。但是由于这个它的特殊性呢，是屈蹲。是旋转，所以说呢，就适合于这个中老年人这个产生的病变。这样呢，通过练八卦掌呢，快速的恢复
1: 和改善，
2: 改善你的病变，最后你就腿就不疼了。
1: 我明白了。而且刚刚韩老师这个展示，我发现他的动作很和缓，其实是很适合中老年朋友的，
2: 对，很柔性的，而且是随意吧，也不是说是我有多么强烈的。甚至没有那么大的冲击，这样对你恢复治疗是非常有好处的，非常见效的。
1: 韩老师，今天能不能我现场来体验体验这个八卦掌呢？
2: 好的，
1: 但是我是从哪个，比如说招式开始，还是从哪个基本训练开始？
2: 最简单的就是转圈，因为八卦掌是以转圈为主。
1: 就这么转圈吗？
2: 不是转圈，是以绕着树。这个进行旋转的。
1: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最简单的这个绕着树旋转的这个转圈，好不好？
2: 好。
1: 来，有请我们韩老师展示一下。

0: 我看出点门道了。嗯，韩老师，您看我说对不对啊？
1: 您说，
0: 首先是屈膝，膝盖
1: 对
0: 弯曲，嗯，然后呢，收腹，然后重心往后，然后双手，然后架起来。
1: 对，还比较专业啊，
0: 是吧？
1: 为什么你说的非常专业呢？嗯，当你直立的时候啊，它这个膝关节不受力。当你屈蹲的时候啊，是膝关节受力，而且你有旋转，而且是缓慢的走，所以说呢，是这个骨关节的扭曲旋转，然后产生新的这个营养液，才能够促进你腿的这个恢复。
0: 那韩老师，这个步伐呀，有没有一个让大家好记的名字呀？
1: 叫汤尼步，我们包括叫汤尼步。
0: 汤尼步
1: 就是趟着泥走。
2: 汤尼步是八卦掌的基本功法。特点之一是绕圈行走，灵活多变，步伐看似简单，想要练好却并非一日之功。据说章子怡为了拍摄电影《一代宗师》，花了3年的时间去练习，才能将汤尼步走出如行云流水般的感觉。这其中的精妙可见非同一般。哦，
0: 所以刚刚这个形态也是很像趟着泥走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现在来试试吧。
1: 好，好。好。好，哎，停，注意手啊，手要撑开，第二在裤线上，第二腰一定要坐腰。把重心放在后腿上，哦，不要跑前腿，前腿的膝盖容易受力了。哦，这个练初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0: 哦，就是我现在是这样。
1: 对，哎，重心在后腿，然后前腿往前趟着走。哦，
0: 趟着走。
1: 哎，然后力再传导一下。哎，好，对对，
0: 这样
1: 对对对，坐腰。好，哎呦，好，
0: 有点不稳啊。
1: 哎，对，这个你由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不稳，然后逐渐慢慢的进行这个练就。能达到要求了。哎，也不用着急。哎，越慢越好。
0: 哦，越慢越好。
1: 自己练得非常舒服。哎，就是不晕。哎，以最舒服为准。好，
0: 越慢越好。
1: 对，注意手型放松，沉肩坠肘松上身。对，
0: 沉肩
1: 坠肘，
0: 坠肘
1: 往下沉，松上身。
0: 好，
1: 哎，你再走就身上就放松了啊。好。
0: 哎，那韩老师，为什么我要这么就是趟着走呢？
1: 趟着走它就是让你啊，你看重心你坐后腿，然后前腿你随便动。为什么要趟呢？它是一种暗含的一种力量，腿不用冲击。哎，这样呢你越走呢越舒服。
0: 明白了。
1: 力的传导。
0: 哎，那韩老师，像这种这个趟尼步的话，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他每天要练多久啊？
1: 一般是根据自己情况吧。你要岁数大了呢，你从10分钟到20分钟就逐渐增加。哦，这样呢就是说你自己能承受了，你就可以多转会儿，但是它绝不会伤害你。这样呢久而久之呢，你身体也好了，你腿也机能也好，而且心情也愉悦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刚刚转，我就转了这么4-5圈吧，我就觉得有点晕。您说5分钟10分钟，那他们这个能受得了吧？您这个徒弟，
1: 这你说的对啊。八卦讲阴阳嘛。所以你看你刚才是顺时针转啊，然后你呢转2分钟，我在逆时针再转，这叫阴阳转换。这样呢你大脑的平衡，你身体的调节和你腰啊等等的，对你这个自己的机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0: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1: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文化嘛，上为阳，下为阴，是吧？
0: 上为阳，下为阴。
1: 对，这个掌冲前，底掌冲后。这为阳，这又为阴。这就是八卦啊。
0: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是八卦掌。首先，我们汤尼步这个气势出来之后，
1: 对
0: 这个手势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啊？
1: 对。我们开始练的是八卦掌，最基本的叫踏掌。
0: 这是踏掌。
1: 对，你看我踏掌。
0: 踏
1: 是吧？要屈蹲，踏掌是把你的肘关节拉直了，肩往里拧，这是旋转。

0: 哦，
1: 哎，但是不能够露相，一定要是哎放松，嗯、哎这么去炖汤底部走，
0: 嗯，
1: 然后再起身以后，这叫支掌，
0: 支掌
1: 叫怀抱掌或者叫
0: 怀抱掌，
1: 对，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0: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1: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文化嘛，上为阳，下为阴，是吧？
0: 上为阳，下为阴，
1: 对，这个掌冲前，底掌冲后，
0: 嗯。
1: 这为阳，这又为阴，
0: 啊、
1: 这就是八卦
0: 啊、
1: 嗯！一定啊
0: 啊，
1: 要扭。为什么刚我讲八卦人要扭啊？所谓的扭啊，是让你这个胳膊扭。
0: 哦，不是腰扭、
1: 啊哎。对，不是腰扭啊，一定是胳膊扭。扭完、啊，然后这个手呢，立着掌扭，全身放松。
0: 嗯，
1: 哪个手支起来就往哪个手的方向。支掌的时候是这个掌支，这个掌往前探。
0: 嗯，
1: 对吧？眼睛看着这个手指，
0: 嗯，
1: 是吧？是腰动，不是脑袋动。
0: 哦，
1: 往往好多脑袋动，那你颈椎就错了。
0: 哦，
1: 所以是身体动，
0: 哎，
1: 颈椎不动，这样呢也不会伤害你的颈椎，而且对你颈椎也特别好。为什么？它是顺向拔顶。
0: 嗯，顺向的。
1: 顺向拔顶。
0: 拔顶。
1: 百会通天，从这儿拔起来。
0: 哦。
1: 然后略微的收下颚。
0: 嗯，
1: 把颈椎骨拉起来了。
0: 嗯，
1: 如果我们不收下颚，就这样就瘫了。
0: 嗯，
1: 啊，如果收点下颚以后啊，哎，就把颈椎骨拉起来，
0: 就立起来了。
1: 对，你再顶顶，肋骨也起来了，
0: 嗯、
1: 胸骨、肋骨全提了起来了。
0: 那除了这个怀抱掌以外，还有别的招式吗？
1: 有啊。
0: 您给我们教教我们呗。
1: 像我们这个，这个斜视掌。
0: 斜视掌，
1: 对，叫阴阳，也叫阴阳，
0: 阴阳，
1: 这是阳，这是阴。
0: 哦，
1: 这个掌呢，跟他要求是在胸这儿，
0: 胸
1: 一定在
0: 胸前
1: 拧腰，对，
0: 哦，拧腰，
1: 后头是下踏掌，踏掌，哎，好，对，
0: 我这样摆着是不是还
1: 一阴一阳？
0: 我这样摆着是不是还有点这个习武之人的感觉？
1: 哎，对对，放松好，
0: 然后走起来，
1: 走起来，走，
0: 哦，要这样是吧？
1: 对，过来，对对。对
0: 嗯，韩老师，我觉得这个掌啊，比这个容易的原因是它手在两边还能够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平衡。
0: 但如果是这个怀抱掌的话，就会老是就是站不稳。
1: 对，因为这个是基本功嘛，基本功肯定要是比其他功要吃一些功夫。
0: 哎，但是韩老师，我觉得这个阴阳掌的这个招式，它。感觉我的肩膀也会有一点酸痛的感觉。
1: 对对对，老年人肩肘不好啊，
0: 嗯，
1: 哎，我就可以练这个，把这肩往上一提，这时候呢，嗯、你肩肘也好了。这是一掌，还有一掌呢，我们叫指天画地，
0: 哦，
1: 这掌在上，
0: 指
1: 那掌那掌指地下，哎，极力的往上撑。
0: 来，我看看您是这样。
1: 对，极力的往上撑，就是这个对你这个肩肘是很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0: 哦、我这样摆对吗，老师？就是这样，
1: 一定要撑直，
0: 撑直，就有点像那个戏曲里边那种、啊，
1: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0: 撑直，
1: 对，
0: 然后后面是撑直，
1: 对，往下撑，一往上撑，一个是往下撑。
0: 那我这只手在外面的话，我转是，
1: 对，对，一定要哎，对，按照这个，好，
0: 我知道了，
1: 眼睛平视，
0: 哦，平视，哎、平视中心，
1: 对，对，嗯，
0: 这个也是挺难的，
1: 但是。它相应的呢，把你的两个肩都拉开了。
0: 哎，然后我们说
1: 腰也直了，更直了。
0: 说的可以顺时针转，
1: 对，
0: 逆时针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哎，其实真的是有这个拉开肩胛的这个作用。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叫顶指天。
1: 指天画地。
0: 指天画地。
1: 上指天，下指地。
0: 好。
1: 对。
0: 嗯。那接下来
1: 还有一个是平推。
0: 这个很简单。
1: 平推掌。对。但是不是简单，你一定要撑开了，哎，对，两肩要平，以肩平撑开了，还是转旋转，嗯、这哎还是旋转，
0: 这么对着旋转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哦，它还是有一个拧的。
1: 拧。八卦刚好讲强调全部是扭曲的。
0: 哦。哎、八卦的那个也是扭曲的。
1: 因为它是转圈是旋转的嘛。
0: 好。
1: 旋转你不扭曲不产生作
0: 用。起势的时候这么先预备好，蹲下。
1: 对，好。
0: 扭曲。
1: 走。嗯。
0: 汤尼。
1: 嗯，眼睛看树，嗯，放松放松，不要较劲，哎，对，好，
0: 不行，这个挺难的，
1: 嗯，
0: 稍微

0: 腿部控制不住，
1: 对对 对, 对，
0: 就开始往圈树上倒。
1: 对，
0: 因为我们的上半身是拧过来的，我的感受。
1: 对，对，
0: 如果稍微你的这个汤尼布走不稳的话，就会往树上倒。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韩老师一直强调，作为八卦掌传统的习武方式，一定是要把我们的腿脚练好
1: 功夫。
0: 腿脚的功夫练好之后，再去加我们的掌势。
1: 对对，这样呢，你就能够循序渐进的，就到后期，就学的动作就更多了。哎，啊，一定打好基础。嗯，
0: 韩老师，您刚刚说了，八卦掌除了能够解决我们这个腿脚上的一些小毛病，
1: 对啊，
0: 哎，您说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运动。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是要加了这些掌势之后，是不是就更加让我们整个身体就协调了？
1: 第一是牵拉啊，
0: 牵拉啊，
1: 牵拉，然后是旋转，
0: 旋转啊，
1: 然后你再屈蹲，啊，哎，这些作用呢，为什么叫全身练呢？啊，转圈是基本功，嗯，然后还有套路，
0: 哦，套路，
1: 套路是增加你这个身体的机能的，啊，也是为以后击击而准备的，嗯，等套路都会以后，你再学器械。哦，器械是什么道理呢？是你身体的力量的延长。嗯，比如说大枪，八卦掌大枪，丈八蛇矛。嗯啊，还有这个刀，还有剑，是你把你身，就是你基本功练完以后，用你的力的延长到器械的梢上。嗯，你像我们大枪的枪尖儿，刀的刀尖儿，剑的剑尖儿。嗯，那么这个器械以后练完以后呢，你再学击击。在器械当中呢，你是多了一把子，什么把子？多了一个火把子，就是器械是你练武的一个把子。哦，那么你在这个在击击的时候，你把套路东西跟器械东西结合起来，它是非常一个击击的一个这个最好的一个基础。那时候你再打再用就非常自如了。如果在前期这些东西呢，你没有练到自己身上，你是到后期你是。击击这方面你是没有能力的。
0: 那么其实今天呢，也是希望我们健身堂的观众朋友能够通过八卦掌的这项武术啊，它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膝关节或者足部的一些运动。同时呢，其实我们跟韩老师聊过之后发现，其实一个八卦掌的基本功是能够锻炼到全身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肩啊、肘啊，各个地方都能够锻炼到。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是希望韩老师能够给我们展示一下您习武50年，就八卦掌它的套路，它的精彩的这种习武比武上竞技的这个风采。
2: 我呢是八卦掌八卦门的第五代传人，我父亲的师傅呢是南城八卦掌第三代传人刘斌。
1: 那么我先把这个最传统的啊，八卦掌的单换掌、双换掌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3: 好，八卦掌的套路是以绕圈走转为基本运动形式，步法变换以摆扣步为主。基本八掌包括单换掌、双换掌、顺势掌、背伸掌、磨伸掌、回伸掌、转身掌等。将攻防技术融合于绕圈走转之中，以攻守进退、动静急徐、刚柔虚实。
1: 刚才我表演的是，咱们按照卦形走，我还可以按直趟的走。
0: 直趟的走，
1: 八卦变化。就是八卦，就是变化。这是八卦掌的魅力。
0: 但是今天韩老师，我们在这个天坛公园这个天坛大坑啊，还遇见了您的这个。好多好朋友，
1: 我的师爷爷。
0: 师爷爷。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也把他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好不好？
1: 好，
0: 来，师爷好。
2: 好，你好。
0: 师爷好啊。那个师爷，您跟我们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呢是八卦掌八卦门的第五代传人。
0: 师爷您今年
2: 今年
0: 癸庚。
2: 我老汉今年81。
0: 81。
2: 对，
0: 我看您这身板不像81，
2: 算18的。
0: 对对，18的。您是八卦掌的第五代传人。
2: 第五代。
0: 那韩泽老师是您的师孙。
2: 对，
0: 这辈
2: 他的爷爷是我师兄。我的功夫呢是由我父亲

箔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

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
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

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五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0: 今天要探访的这位宗师啊，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他喜欢喝酒，但是饮少得醉。他还特别喜欢花，并且劝大家白发戴花君莫笑。在他胸中有青川万古流不尽的豪情，在他眼里还有微雨后薄翅逆烟光的细腻。他慨叹此恨不关风雨月，何其的真情。他笑言野芳虽晚不须嗟，又何其的旷达。他是山水间的醉翁，洛阳城里的花客，他是有情之人，更是有趣的灵魂。他也是让北宋世风为之一振的文坛盟主欧阳修。
1: 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画《六一诗画》，第一部金石学著作《集古录》，第一部牡丹花著作《洛阳牡丹记》。
2: 他是千古第一伯乐，在八大家之中，苏轼、苏辙、曾巩都是他的门生，苏洵和王石也曾受过他的举荐。
0: 欢迎我们的两位老师，欢迎杨宇老师、欧明俊老师。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刚才两位说到了欧阳修那么多的成就，但是在这些

0: 成就当中，两位认为欧阳修到底什么样的品质和成就是他最重要的标志？
1: 我认为欧阳修可以说是影响了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平易自然、通达晓畅的大美之道。他对学生苏轼这样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但是欧阳修的道在韩愈提倡的道的基础上啊，有继承又有发展。他的道包含着天地万物和日常生活的道理，更加的亲民。而且他追求的文风呢，也比韩愈更加的明白晓畅。
2: 陈寅恪先生说，这个欧阳修辨赤势利，遵从气节。他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那么他的一生都是以身作则，修史立说，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一扫五代的不正之风，提振了大宋的世风。那世风振作的结果就是陈寅恪说，故千水一潮之文化，尽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0: 在我们启程之前，先请两位啊，一步到我们的展区看一看这个时代关于欧阳修的非常珍贵的藏品。
1: 好啊，
0: 来，有请。这应该是一幅碑文的拓本。
2: 双钢签表是欧阳修给父亲写的墓碑。
1: 欧阳修这篇墓表其实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三大哀记文之一。我觉得他特别巧妙的是，他是借母亲之口来述父亲之事，就是既赞美了父亲的忠孝，又颂扬了母亲的贤明，一碑双表，感人至深啊。
3: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10岁时，我偶遇昌黎先生之书，从此一生追随他。
0: 在我印象里啊，我一直以为欧阳修就是一个可爱的小老头的形象。
5: 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年轻时，我结识洛阳群英，文章自此大有长进。
2: 这是青年时期的欧阳修。
6: 我在滁州与民同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1: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作为醉翁的形象，不过这个时候呢，他也才40岁而已。
0: 但是我很奇怪啊，你看我现在都快5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翁，那会儿他才40，为什么要自称醉翁呢？
1: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滁州的时候写的吗？他当时处于人生低谷，以翁自称，和当时的身体状况啊、心态啊都不无关系啊。
0: 其实光看文章当中的醉翁之乐啊，可能很难想象他是在这样的境遇当中写成。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会落难？他又是如何在忧患当中找到太守之乐的呢？我想我们不如去到公元1045年去一探究竟。那就让我们一起踏上宗师之路，请。

0: 我的天哪，我这是在做梦吗？哎，
1: 好惊艳的感觉，感觉突然置身在一幅叶氏版的《清明上河图》里。
2: 那个时候，东京啊，已经是人口超100万的超一线城市了。同时代的像伦敦啊、巴黎啊、威尼斯这样大城市，人口都不过10来万，它的城市的设施繁荣的程度都是世界一流的。
0: 欧公该。

0: 不会就在人潮当中吧？
1: 咱们就下去转转，
2: 去找找看。走吧，走吧，
3: 走。
2: 太热闹了。
0: 我以前读那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边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四海珍奇，皆归是也。虽然有点夸张，但基本属实。
2: 这就是眼见为实啊！
0: 眼见为实，
2: 这就要归功于这个宋代城市规划不一样，它废除了里方制，就是生活区方和商业区市它打通了，而且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宵禁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0: 所以宋朝晚上都可以随便出来。
2: 对对对，而且有的商铺啊开到晚上三更天才关门，又有的商铺呢接着五更又开门了，几乎是通宵布局。哎，
0: 农吟交影，我知道宋朝应该有交子吧。
2: 对，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出现在北宋。
0: 那这个交影又是什么呢？
4: 北宋东京还有杭州都有这个交影铺，它这个负责钱币的兑换。
0: 在这个时候啊，交影啊应该算比较先进的一种金融手段了。
2: 是的。
0: 我好像看见有男孩头上戴花了。
2: 其实这也不稀奇，唐朝的时候就有小范围的男子簪花了，但是宋代是特别流行。唐朝杜牧就写过这样的诗嘛，城市南风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还有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都有簪花的习惯。我觉得你们两位帅哥是不是要
0: 这位娘子，您这都有什么花啊？
5: 官人，您看这边的石榴鲜花呀，有芙蓉花、月季花、玫瑰花。这边呢还有通草、罗绢制成的相生花，各位可随心挑选。
2: 做的可真像哎，栩栩如生。
4: 北宋这个簪花呀，它一般都用鲜花。如果没有鲜花的话，
0: 就用
4: 这个假花，就是假花叫相生花。
2: 其实欧阳修也很爱簪花，你看他写“带花持久住东风，白发带花君莫笑”，所以他也很爱花，而且他特别爱牡丹。
0: 给我也来朵牡丹。
5: 好嘞，您看这一朵怎么样？
0: 这我戴是不是颜色太鲜艳了？
5: 哇，官人真是气宇非凡，
0: 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谁来着？
2: 风度翩翩啊。
0: 这朵花啊也可以送给欧公是吧？好，那我就买下这朵。
2: 您来一朵什么花？
0: 我其实是蛮想看看欧老师戴上花是什么样。
2: 欧老师来一朵摇黄牡丹吧。
0: 欧老师您试试看看，您回到学校学生们怎么评价。
4: 好
0: 果然气宇非凡。我发现男孩戴花啊感觉是不一样，是吧？顿时觉得这气场强大了很多，很自信，
2: 仿佛有清风拂过，是吧？
0: 我这还没布置呢。多少钱？
5: 一共是45文。
0: 用这个宋
2: 朝的，你就给一锭金子就好了。
0: 这一锭金子，
2: 谢谢。
0: 再饶我一朵吧。
5: 好嘞，官人。
0: 行，
2: 谢谢。
0: 这朵也给您。
6: 东京最好喝的香影子。
0: 香影子是什么？
2: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有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你看这个就是冰鉴，宋代的冰箱。
0: 真的假的？它冰哪来呀？
2: 冬天收藏的冰块储存到地窖里面，一直储存到夏天，然后用来冰镇冷饮。然后专门的这个冰鉴，你看夏天可以冻西瓜，可以冻茶饮。
0: 这就相当于是个木质的冰箱。
2: 是。
0: 那这个应该是宋代的发明吧？
4: 冰鉴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2: 对。
4: 但是那个时候的冰鉴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质的冰鉴。那木质冰鉴
0: 导热慢，
4: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5: 几位客官要进来尝。

0: 常吗？
1: 这么网红的饮品一定要打个卡。来来来，坐坐坐。
0: 您喝什么香引子？我们这儿最出名的是被当今官家盛赞为天下第一饮的紫苏饮。
1: 谁盛赞呢？官家。
0: 对，
2: 陛下也经常来吗？
0: 是。
1: 那是真是官方认证了，我天，天下第一饮啊。
2: 那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也来喝香引子吗？
0: 知道啊，他家老夫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喝香引子。
1: 我喝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饮，
2: 我来紫苏冰饮
3: 二层堂。
0: 各位稍等啊。
2: 好。
0: 这是您三位点的不同的香饮子，
2: 侯老师，您尝尝看。嗯，哇，好清爽！
1: 果然是官家盛赞的天下第一。嗯啊，不饮白不饮，
0: 好喝。我刚刚听各位说到了欧阳修大官人，
2: 你都知道欧阳修是吧？
0: 我知道啊，他的词儿我可喜欢了。
1: 那看来欧阳修先生的词这个时候已经很流行了呀。
2: 对，其实也可以看出来欧公他的生活情趣真的是很丰富。嗯，因为词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流行歌曲嘛，所以欧公是在工作之余和朋友一起听听歌填填词，有一种任性和洒脱的气质。
1: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2: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1: 这位娘子，哎，冒昧的打听一下，您知道欧阳修大官人住在哪吗？
0: 知道啊，前方就是他们府上。
1: 太好了，
0: 非常近。
1: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谢谢。
1: 这三碗，
0: 收您20文一壶。
4: 好嘞，我这还没有碎银子了，
1: 这一锭银子您就收下。
0: 这个不合适吧？
1: 找我一点。这钱包瘪的也太快了，这才走了没半条街，
5: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1: 这碎银子都没了。
6: 新店开业，优惠多多，各位有没有兴趣啊？
1: 这什么？
2: 这是什么新店？
6: 咱们的新书店啊，今天刚刚开业，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那边，就在那旁边。
1: 这个年代就有广告了？
6: 何为广告？
1: 没关系。
2: 北宋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份商标图案和商标广告，因为雕版印刷已经很发达。
1: 店家，这是你们的广告吗？
4: 各位官人娘子，需要买什么书啊？
1: 我们就过来看看。
4: 好的好的。
7: 四位称兄，你看了今日的新闻吗？
1: 新闻？
2: 新闻？
7: 朝廷下令将欧阳公贬至楚州，真没想到朝廷竟然会听信小人谗言。
1: 这个年代就有新闻了？
2: 有，新闻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报纸，就官方的报纸呢就称为邸报，民间流传的就叫新闻，可以说就是我们说的小报，就有点是我们说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雏形，在宋代已经出现了。
1: 就相当于信息发布和流通。
2: 所以欧公的这个事迹已经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啊。
1: 二位学子，冒昧打扰，刚才听两位在交谈当中提到欧阳修欧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可否透露一二？
7: 请看
1: 看看新闻。
2: 欧阳修落龙图阁直学士已知之告，出之楚州。
1: 就是说他侵占别人钱财这个事儿是吧？两位刚才的语气好像对于这件事情也颇有不满。
7: 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
8: 欧阳公常说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我相信他断然是不会做出此事。
7: 对，
1: 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今天晚上时辰已晚，加上家里碰到这样的事儿，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也够麻烦。嗯，咱们明天一早，咱们去府上拜访。
2: 好的，
3: 好吧，好主意。
2: 好的。

0: 几位是？
1: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大名，所以今天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禀一声。哦，
0: 诸位请稍等，容我先去通传我家老夫人。
1: 有劳了，有劳了。今天还能见到欧母？
2: 对对对，四大贤母之一啊，太幸运了。
1: 那是古代妈妈天团的成员。
2: 欧阳修也挺可怜的，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欧母就带着小欧阳修投奔了他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其实官职不是很高，为官又很清廉，所以没有太多的钱，欧母就只好随手拿着这种笔杆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认字儿、写字儿。
1: 所以这叫欧母画地。
3: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欧阳修的母亲还教育欧阳修以他的父亲欧阳观和叔父欧阳业为榜样，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
2: 是的，
3: 欧阳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母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0: 诸位请随我来。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
4: 大家要注意啊，带好保暖的衣物。
5: 是，夫人。
0: 老夫人，客人来了。
1: 晚辈拜见老夫人。
4: 诸位前来，不知所谓何事？

0: 我们几位啊，素来久仰欧公的大名，也仰慕老夫人您，所以这次到东京来，特来府上拜会，一点小心意。
1: 不成敬意，诸位有心了，快请入座。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老夫人您坐，
1: 请坐。家中遇事杂乱不堪，还望见谅。
2: 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老夫人在吩咐侍女说要打点行装，您这是要出门远行吗？
1: 昨日官家下令我儿调任滁州，所以我们打点好行囊，准备前往滁州与他相会。不知几位找他有何事？
0: 我们素来啊仰慕欧公文章人品，但是也得知这一次他被调任滁州的事儿，并且也听到了街头巷尾的一些流言蜚语，所以我们还是挺为欧公担心的。
1: 各位有心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儿不能苟合于世，想必在朝中得罪了些人，我这个当母亲的早就习惯了。
2: 今天有缘能够拜会老夫人，知有贤母必有贤子，没有您的教导，也没有欧公的今天。
1: 贫穷人家何方之有，只是我儿自小就喜爱读书，家境清贫，家里又没有藏书，于是啊他就到那些大户人家里去找人借书来读，所借之书只要是有好书，我儿都会悉心的抄录，往往抄录未必就能将文章倒背如流。
3: 令郎自小如此认真懂事，您应该很省心吧？
1: 省心？嗯，这天底下的孩子哪有一个是省心的。想想在他十岁的时候吧，有一天他一天一夜未归，把我给吓的呀。哎呀，那次的事情啊，还是因为这本昌黎先生集。
4: 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与儿子相依为命，对欧阳修督教甚严。郑氏常以笔杆作笔，在沙地上教小欧阳修读书识字。欧母的启蒙教育对欧阳修

0: 影响至深。十岁，欧阳修在邻居家的旧书筐中偶然翻到了一本昌黎先生文集，自此爱不释手。
1: 修儿，修儿，修儿，
2: 欧阳修。
3: 夫人，这里没有欧阳修，我是。
4: 是。
3: 哎哎哎，疼疼疼！
4: 你一天一夜不回家，都爷哪儿去了？
2: 你知道我找了多少地方？
4: 好啊，你竟然拿人家的书，把书还给人家。
3: 哎，娘，
5: 这是邻居借我的
3: 韩昌林先生的文集。
4: 哎，你给我回来！
2: 娘让你背的书，你都背好了吗？
3: 娘，您知道你刚才那下像什么吗？
4: 像什么？
3: 当年韩愈一介文人之身，担当富贵，劝降叛军，也是有这一枪一面扫来，韩愈面不改色。
4: 好啊，你，我让你面不改色。
6: 欧阳修，
7: 欧阳修，
6: 你小时候你娘用荻草教你，现在改用竹竿了，
7: 这笔也跟着长个了。
3: 我用竹竿也比你们写得好。
8: 欧阳修打人了！欧阳修打人了！
4: 修儿，不理他们就是了。
3: 韩愈说得好：“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
4: 哎，你给娘讲讲呗，这昌黎先生的书到底好在哪儿？
5: 娘，昌黎先生的文章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他气势非凡。浩然无涯，有点像孟子。
3: 我读了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文章，这种铁骨铮铮的人。
4: 好，那娘把这册书呀给你买下来吧。
3: 哎，
5: 娘，邻居说了，
3: 这本书我爱看多久就看多久，我回去慢慢抄就是了。
4: 嗯，
3: 娘，咱们回家。
4: 走，回家。
3: 娘，我以后要让世上所有人都认识韩愈。
4: 嗯，好，我儿有志气。
0: 欧阳修年轻时，像他一样喜爱韩愈文章的人不多，他时常翻阅着这本少时偶得的昌黎先生文集，立志要尽力于斯文。后来，随着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所推崇的韩愈之文也越来越成为一时显学，以至于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圣矣。
4: 自那之后，他便将昌黎先生视为自己的榜样，学习他如何文以载道，并立下了当尽力与斯文，以藏其素质的心愿。
9: 如今欧公可谓是梦想成真，至少文章名满天下。但我特别想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去做到尽力于斯文？
4: 他在文章上真正的突飞猛进，还要从十多年前的洛阳说起。那个时候他中了进士，被委任到洛阳去做推官。洛阳何等繁华之地呀！修儿，他感到十分的幸运，更幸运的是遇到了一群志趣相投的良师益友。
10: 欧公在他的诗里面写下过“赖有洛中郡，日许相讥酣”的诗句。那个时候的洛阳真的是人才济济的文化圣地啊，而且刚才老夫人提到的那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里面，就有他后来最亲密的知己梅圣俞、梅尧臣。
4: 没想到你们对修儿的事情这么了解。要说到洛阳闲事，不得不提的就是钱惟演钱公。正是因为他对修儿他们的包容，才能够让他们在才情上自由地发挥。唯有一次，修儿因为一篇文章

0: 枪冲撞了他。
1: 公元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授任西京留守推官。在这里，他认识了以钱维演为首的一批洛阳文人。在与他们的切磋中，欧阳修的文章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2: 后皇之载兮，书方异类，
3: 分不可壮兮，千名万族，
2: 物既见多而贵少兮，是以安常而害易。
4: 永叔这篇红衣五赋真是精妙啊，四五六七言句型错落有致。
5: 我与永叔同作红衣五赋，可我的那篇啊就相形见绌了。
6: 圣谕行过千了。
4: 好啊，
7: 永叔自来洛阳，作文一日千里。
4: 来，我们为永叔这文章饮一杯。
6: 哎，怎么回事？快点抬起来，
7: 先到别处罚去吧。
6: 快点，
4: 且慢。
6: 这竹子为何不分青老粗细一并都罚了呀？
8: 小子也是听令行事。
6: 听谁的令？快走，快点！
4: 可惜了，这洛阳竹林盛景明年就看不到喽。
6: 钱公，这是何意啊？
4: 无中修缮，要伐尽这洛阳青竹。
6: 钱公，你既为洛阳留守，理应向朝廷上禀。
5: 钱公宅心仁厚，定会据理力争的。
8: 朝廷下的命令，钱公何须多事？
4: 钱某一令行事，难道错了？
6: 钱公，不做无益害有益，君子节用而爱人，难道在钱公的心中就只有朝廷，没有洛阳的百姓吗？
4: 我说，
6: 这洛阳万亩青竹，多少人靠他养家糊口，如今说罚就给罚了，钱公。
4: 钱某如何为官，还需要你来教啊？
6: 可钱公，
5: 永叔，钱公先告辞了。
6: 走，哎、走，走，钱。
5: 永叔，永叔，钱公不是一个不体恤民情的人，而且他这么看重你的文采，你要想劝谏，应该好好的想一个法子啊。
6: 文中不光可以写风月雅士，也可以说理明道。
5: 哎，永叔，你去哪儿啊？你等等我呀！
4: 路滑，慢点。

0: 前公，
1: 前公，
0: 什么？又来叫我做官啊？
1: 前公，前日
0: 是我太鲁莽，
1: 特向前公赔罪，
0: 为民请愿，何罪之有啊？
1: 前公，这是我的新作，还望前公指点。

0: 做官你倒不可以胡言，还不是教我怎么做官呢？
1: 请
0: 你这篇文章写得好
1: 啊，
0: 就如你文中所说呀，咱们这洛阳城啊，种竹赏竹，名声在外，百姓每年靠这竹子也有十余万贯的盈利，如今不分时节，尽数发光，不解不耻，甚是令人痛心呐、
1: 啊。秦公，不知此事是否还有转机？
0: 是宰相下的命令，我要是有你这篇文章，或可上书一呈。
1: 前公替洛阳百姓守清除，
2: 欧阳修，拜谢。
0: 其实我也要感谢你，欧阳永叔啊，推累而过。

0: 之，则逐时油墨，每正午消失。你这篇文章点醒了我。
1: 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又见于文章而发之。
2: 我近日
1: 都在思索，更加确认这才是我们写文章的应守之道。
0: 好啊，我看你这欧阳有书现在不是一日千里，一日万里了。
1: 前功过奖。
0: 哎，这个归我了，我拿好酒来换，待会回府上喝一杯。
1: 行，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在洛阳，欧阳修一步步奠定了自己的新晋文坛盟主地位，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在欧阳修看来，文道人三者应当是有机统一的，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失之于世，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4: 在洛阳这段时间，对于欧阳修来讲，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吧？
5: 对，我觉得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在洛阳的时候，像梅尧臣啊、尹洙啊这样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好友，对他的散文的这样一个创作，古文的创作，其实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亦师亦友的这样一种支持。
6: 欧阳修在洛阳，他学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写文章要简雅有法，不能太啰嗦。
5: 他有一次跟尹洙两个人写同样的命题作文，然后尹洙写完以后比他的字数还少很多，他就在尹洙的这个指导下反复的修改，后来写出来的文章比尹洙还少几十个字。
0: 尹洙说他是一日千里，
5: 这种切磋琢磨真的是一种特别让人向往的一种境。
6: 说起范公，谁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5: 岳阳楼记，
6: 这岳阳楼记从小背到大。
5: 对，
6: 但我们心目中的范公，就是一个儒雅的、心怀天下的文士，怎么还要到军营来找他呢？他还带兵打仗吗？
5: 对，其实他还是。

0: 这个捷报传到朝廷之后，宋仁宗大喜过望，就说了一句话：无故之仲淹可用也。我就知道范仲淹这个人
1: 能用，
0: 是可以扛大梁的、嗯、
2: 所以马上能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大人物，还是蛮激动的。
0: 是的。

0: 哎，我们到了，来，老师们，慢一点啊！
1: 啊，我一听到号令声了。
0: 对，这是练兵场啊。
2: 嚯！来者何人？
3: 我是撒贝宁，特地带来了郑老夫人的见函，想求见范仲淹范执政。
2: 容我通传一下，诸位稍等片刻。
3: 有劳了。
0: 哇，这军营跟朝堂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充满了肃杀之气，
1: 而且井然有序啊。
2: 诸位，请随我来。
1: 谢谢。

0: 范公，
1: 范志周，宾客已到。哎呀，真是名不虚传。
2: 早就听说范公治军有方，今天一来，一看士兵个个精神抖擞，
3: 百闻不如一见呐。
4: 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5: 范公如今松下已经议和，但我看您这里依然是勤于操练，毫不懈怠呀。
3: 西夏求和，是为了休整部队，我军更可以趁此机会选将练兵，这样就算将来对方被盟，我军也可以攻守有余，安而不忘危呀。
5: 有备无患。
4: 对，
5: 各位既然是郑老夫人推荐而来，这边请。
1: 谢范公。

0: 军中简陋，只有粗茶一碗，见谅了。
1: 多谢范公。
2: 多谢范公。
0: 不知诸位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2: 前几天，朝廷将欧公调往滁州，此事想必范公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几个前来，想问问范公，以您的了解，欧公的这番遭遇，和新政有关系吗？
0: 此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构陷罢了，目的，就是将我们这些力主新政之人一一驱逐。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们力主新政的主要人员都陆续被调任到各地方。永叔本可以逃过此难，因为他当时不在京城，但他偏偏又是个宁折不弯的急性子，连连上书朝廷为我们打抱不平。于是守旧的这些人就借机抓住一点疏漏，大做文章，上书弹劾了于他。
3: 所以如果欧公能够收敛锋芒，暂避风头，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日之祸啊？哈哈哈哈哈
0: 哈，如是这般，那就不是欧阳永叔了。
3: 也是，
0: 论义真惶惶，这才是永叔啊。你们知道我和永叔是如何相识的吗？
4: 那封上范思谏书我等都读过。
3: 对，
0: 见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义兮。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见官也。这些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2: 想当年欧公还

0: 是个年轻小伙，
1: 对，就有这种出身牛犊不怕虎，胸怀天下的这种志气。
0: 竟然写信教前辈怎么做事儿，这性格真直。
1: 那这也是范公虚怀若谷啊。
0: 对，
2: 永叔说得好啊，君子与君子以朋道为盟，在国事上我们一直是同心而共济，可守旧派却以朋党之词攻讦我们。永叔为此写下了一篇正义凛然的雄文《朋党论》，以正视听。
3: 公元1036年，主张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因批评弊政，被宰相吕夷简冠以朋党之名，弹劾贬官。面对此事，谏官高若讷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落井下石。为此，欧阳修怒作《与高斯谏书》。

0: 哎，你是？
1: 劳烦通禀，就说我欧阳修要拜会他高司建。
0: 我们高司建今天有公务，谁也不见。
1: 那他就是在了。
0: 你快去禀告高司建。
2: 这范仲淹竟敢上百官图，妄议宰相用人。
3: 他被贬，纯属咎由自取。
4: 背后诋毁，岂是君子所为？
3: 没有通报，你敢闯谏院？
4: 我若不来这谏院看看，都不知我大宋有谏官。
3: 没有谏官，欧阳修，你以为你是谁？敢来谏院，大声喧哗！
4: 我听高司建平日里高谈阔论，明辨是非，本以为你是位正人君子。范公被贬，朝堂上你一言不发就罢了，没想到啊，私下暗中诋毁
3: 他。范希文不管好自己的开封府，倒管起官员任免，这就是越职言事。
4: 越职言事，官员任免，君为宰相一人，祸端无穷。你身为谏官，难道会不知？
3: 我不知。
4: 不知就是失职。知而不言，就是惧怕宰相，苟且偷生。你一介失职谏官，还如此昂首挺胸，毫无愧色，真乃君子之贼。
3: 我是君子之贼？他范希文危言耸听，他才是大宋国贼。
4: 大宋国贼？范公平时为人刚正，倘若他真是不贤，当初官家用他的时候，你为何不见？
3: 当初
4: 身在此位而不言，
5: 每天冠冕堂皇地进出这谏院，
4: 妄称谏官，你有何颜面面对同僚？有何颜面面对天下百姓？我看你是不知道这世上有羞耻二字。
3: 欧阳有数，我看你就是范希文的朋党走狗，他已经被贬到饶州去了，我看你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
4: 看我还能叫嚣到什么时候？我欧阳修真要害怕朋党这二字，就不会进你这监院了。

0: 公元1043年，范仲淹主持进行的庆历新政正式开启。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整顿吏治，这一举措触犯了不少地方官僚的利益，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1: 愿燕相福寿绵长，赐百木长春。
2: 入座吧。年公，我等来迟了。
1: 老师，
2: 来得正好，请坐。
1: 范参政欧阳学士，别来无恙啊。
2: 快入座吧。
3: 在下不敢与燕相同坐。
1: 燕相莫怪，这是我的学生，前不久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被罢官了。所以就到东京来投奔我了。
3: 燕相，在下被范公罢官，如今只剩下一个老母和三个小孩等待我的俸禄，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4: 回老师，他倒卖赈灾之粮，贪墨近万两，百姓怨声载道，还不罢官啊？
1: 哦，事情曲折，还无定论吧。
4: 凭据已上缴，不日就即将揭晓了。
5: 燕公，新政实施在于富国强兵，澄清吏治，首推便是对官员的升迁罢黜做出规定，明示对地方的考核制度。
1: 难道二位就没有听到地方官员一片哭声吗？
5: 这一路哭不如一家哭，若是不让这样盘剥百姓的官员哭一哭，那恐怕他所辖之百姓家家都要哭了。
1: 燕相，我有一事求教。不知燕相您是如何看待朋党？
2: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燕某平生最忌结党之人。
1: 可是我听人说，范希文与欧阳修复辟韩琦之辈，结成朋党。
2: 真有此事？
1: 原来我也不信，但今日一见，不得不信。现如今二位在朝堂之上共执一词，地方之上排除异己，这不是朋党又是什么呀？
5: 朋党，范某一生至诚许国，为国为私，自有公义。若依你之言，似这等盘剥百姓之徒，就不该秉公受到处置，是吗？
1: 秉公。昔日范公上百官图，指责前任宰相用人为亲，如今想我大宋官员，谁是污吏，谁是良臣，都在你范公挥毫之间。范公所作所为和前任宰相难道有什么不一样？
4: 当然不一样了。
1: 有何不一样？
4: 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岂能一样？
2: 何谓君子之朋？
4: 韦老师，君子与君子
6: 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1: 难道天下只有你范希文和欧阳修才是君子不成？
4: 我与范公共谋新政，为的就是百姓，为天下长治久安，
7: 为百姓安居乐业，同舟而共济，
4: 这就是君子之朋。
7: 而高公，
4: 昔日攀附权宰，今日为一贪墨之人作保，这难道不是 小人之朋，
1: 朋党就是朋党，莫用君子小人来血口喷人。
4: 韦老师，纣有亿万之臣，可亿万人各有一心；周有三千臣，可三千臣同为一心。要说朋党，没有比周更多更强的了，可周代之兴
7: 靠的就是这帮朋党。
4: 君子朋党兴，则国家兴。
7: 如今官家正力推新政，而你高公
4: 却与朋党相攻讦，这安的是什么心呢？
2: 是啊，如今推行新政，为国为民，诸位理当同心协力啊！啊，
1: 殿下，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行告退。

0: 同心而共济，忠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欧阳修的朋党论以铿锵之论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成为新政最有力的檄文。然而因为改革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新政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1: 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明节。您和欧公都是刚直正气，为天下之事做了榜样，可谓是真君子。
2: 过意了，诸位，范某生性如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罢了。
1: 我们也用范公尚未写就的一句名言来向范公致敬：微斯人，吾谁与归？范公，敬您。
2: 请。
3: 敬范公。
2: 请。

0: 见到范仲淹范公，感觉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太吻合了，气宇轩昂的。
1: 对对对，范仲淹跟欧阳修相差了有18岁。
2: 嗯，对。
1: 但是能够成为忘年之交，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共同的一种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为范仲淹鸣不平，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公开信啊，与高斯谏书，写给高若讷，痛斥高若讷手鼠两端。
2: 这个与高斯谏书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封非常有名的叫公开信。
1: 对，
0: 而且从那封公开信里真的是能感觉到欧阳修是个热血青年。
1: 对，
0: 在那个时候，你看他里面的很多词句，你比如说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写到的可欺当时之人，不可欺后世，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种历史观。
1: 这一点他跟范公的那种命名而死不默而生，其实真的是有那种
2: 精神血脉上的联系。
1: 对对对对对，共同的追求。
0: 您觉得这个兴历亲政虽然是无疾而终，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宝贵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2: 虽然庆历亲政啊，因为这个守旧派的阻挠和这个攻击，那么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出现像包括范仲淹啦、欧阳修啦、蔡襄这一批宋代这个优秀的士大夫，那么他们以这个刚直敢谏的士风，向天下展示了何为宋代士大夫气节。正是他们的共同倡导和身体力行，自古代十国以来残留的自私堕落的士风得以改变。从此以后，宋代士大夫丧气节，重廉耻。
1: 他修新五代史，历史在古人那里是一面镜子呀，可以知兴替正得失。所以他真的是有感于五代十国的时候臣事其君子事其父这样一种世风日下混乱的状态，希望能够重建一个秩序井然世风刚健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其实修史，他修新五代史，还是想承继孔子做春秋，春秋做而乱臣贼子惧。对，他希望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修史的目的，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担当的。
0: 而且他这个新五代史好像说前前后后写了有17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金句啊，我们说的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你比如说忧劳可以兴国，是吧，抑郁可以亡身，像这样的警句真的仍然到今天还有很多的现实意义。外放滁州这个事儿本来就很蹊跷，这就是有人泼脏水，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内心当时是很别扭的。
1: 对，
0: 但是一方面是自己个人感受上的别扭，另外一方面当时大的环境庆历新政的失败也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欧阳修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到了滁州。但是没想到滁州一年过后整个人的状态，
1: 对，
0: 180度的这种变化。
1: 他的《醉翁亭记》那么多个乐字，
0: 对，
1: 对，
0: 而这个乐呢，又让人觉得非常的耐人寻味。他不是那种傻乐，他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 所以这样一种心境的变化，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还真的有点好奇。
0: 那要不然我们就到滁州去探访一下。
1: 下一站应该是滁州。
0: 对
1: 对，
0: 一定要看看这篇千古铭文到底是欧阳修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好吧，走。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凤山，南有花山，北有百米山，
1: 环滁皆山
0: 皆山也。五个字一下子把这个文章的气势提起来，这个风景真是美啊。
1: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0: 我觉得杨老师啊，再念两句啊，就要唱起来了。
1: 你说寥寥几笔，就把山中一年四季的良辰美景就尽呈于眼底。
0: 所以这就是文学大家。
2: 刚才两位引用的几句啊，
0: 嗯，
2: 末尾都带一个野字。
3: 对，
1: 嗯，
2: 多用和善用，
3: 嗯，
2: 野字是欧阳修散文的一大特色。
0: 哦，
2: 醉翁亭记用了21个野字，一唱三叹，富有情用之美。
0: 确实像一首歌一样。
3: 丹山巍巍，流水向南奔向回。
0: 山上巍巍，这歌感觉我也会。这不就是“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1: 对。
2: 欧阳修认为呀，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并不在于看他的政绩如何，在于真正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
1: 所谓不见志绩，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就是宽简为政，不扰民才是为官的本意。
0: 不要去过多的打扰，顺其自然。
4: 老夫人，我们去那边取点水，您先待会儿。
1: 好的。
0: 哎呦，老夫人在
1: 这儿。这不是老夫人吗？
0: 哎呦，老夫人，一年没见，您别来无恙啊。
1: 哎呀，萨官人，好久不见了。
0: 刚好我们今天啊带了些刚摘的橙子，
1: 哎呦，
0: 送给您和欧公，
1: 真是太感谢了。
0: 哪里哪里。
1: 今日乡里乡亲的约我出来秋游啊，
0: 哦，
1: 这不修儿啊在醉翁亭啊准备宴会呢。
0: 哦，
1: 来来来，入座吧。
0: 好好好。

0: 你们啊，喝点茶，
1: 好
0: 吃些糕点。
1: 好好好。
0: 这茶泡的是泉水，是修儿偶然寻得的，居然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泉水还要好喝。
1: 哇，
0: 修儿啊，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泉水，就在这山上修了一座亭子。
2: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不知道到了滁州之后这一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0: 初来滁州，的确是过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但是修儿啊，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能像那些没有骨气被贬的官员一样做戚戚之言。
3: 在这么艰难的境遇当中，欧公又是如何重新振作起来的呢？
0: 我想是因为那次我跟他同游王太守祠，应该起了作用吧。
4: 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亦是北宋贤臣诗文革新先驱王禹偁曾经被贬之地。
0: 秀儿，你怎么这么没精神啊？
1: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您都到了享福的岁数了，可是还是因为我的连累让你到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来受罪。
0: 我看这里挺好。秀儿，这王太守你可知道？
1: 是我大宋的能才。
0: 走，咱俩啊进去看看。

0: 儿啊，
1: 嗯，
0: 娘的眼神不好。这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呀？
1: 娘，这是三出赋。
0: 那给娘读读呗。
1: 娘，这上面写的就是他八年之间被贬了三次的经历。好，我来给你念。去于身兮，不趋其道。
2: 任百折而何亏？
1: 吾当守正之兮，配仁义，其终身以行之。
0: 都说这个王太守是个能人，他能在哪儿呢？
1: 他曾经向朝廷献策，他主张重农耕，用贤能，兼容兵容力。我在新政期间，就是坚决执行这样的举措的。
0: 那他又是为何被贬呢？
1: 因为他耿直敢谏，
0: 跟我儿一样。还写的什么呀？
1: 这上面还写了他第一次被贬的时候，孩子还小没断奶；第二次被贬，父亲去世。
0: 那第三次呢？
1: 第三次，他到达被贬之地，就去世了。
0: 这一点儿，可跟我儿不一样。我儿，就算是被贬，也不会郁郁而解。想当年我儿被贬的时候，还写出了“野芳虽晚，不须嗟”的诗句呢。儿啊，现如今我们到了滁州，你为什么就不能带娘看看这里的青山？

0: 我不能再让他再受这样的折磨了。
1: 娘，我被贬夷陵，那是只关乎到我自己的事。我被贬到滁州，那是新政的失败，范公的一切努力，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了。
2: 不知东流，儿啊，你看看啊，这儿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王太守啊。你的新政没能实现，难道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实施吗？

0: 哎，请问，在滁州祭扫，咱们都要供奉砖瓦吗？今年是王太守到任滁州50年整的大日子，我们正自发要扩建祠堂呢。好，
1: 太好，好。
0: 欧阳修曾作诗赞美王禹偁治理滁州的功绩道：“朱县风灯少公事。”
2: 一家保暖贺君恩。在滁州任太守3年，欧阳修也一直继承王禹偁的做法，施行宴会爱民的政策。不过好了，现在啊，我儿终于走出了低谷，还能跟老百姓同游同乐，老身啊甚是欣慰呀！你们来的正好，这不宴会。
3: 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同前往吧。可以，那太有幸了，太有幸了。
4: 有请，
3: 可以参加欧公的聚会，能见到欧公了。
4: 哎呀，老夫人真是精神矍铄，晚辈都跟不上您的脚步。
5: 到了。
3: 哦，
6: 这就是醉翁亭。
3: 哎呀，进不去，进不去。
4: 哎，等一等，
3: 母亲，你怎么上来了？哈哈哈呀！秀
4: 儿，来，为娘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撒官人，
6: 撒贝宁，
2: 欧官人，
3: 在下欧明俊，
4: 杨娘子，
7: 在下杨宇，拜见欧公。
3: 母亲跟我说起过你们，久仰欧公大名，今日终得一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宇轩昂。
4: 哪里哪里。
7: 我们正在玩投壶和对诗，你们想跟我们一起玩吗？好，<笑>
3: 请。
7: 这一来就能赶上跟欧公一块玩游戏，这是什么福分？每人4支箭，投中2支及2支以上的就能获得好酒一坛。哦，若是2支以下的。
3: 就得送一关于秋天的名篇诗赋。
7: 好，各位谁先来？
3: 我想想诗，您先来。
7: 杨娘子，这壶口太窄了，
3: 所以才难呀。大一点，
7: 碰上了。好，又碰上了。再往前多一点点力气，
3: 有了。
7: 哎呦，行了，您就想诗吧。<笑>哎呀，但基本上8、9不离诗。
3: 不错不错，
7: 按照规矩，您得送一篇关于秋天的诗。
3: 不了。
8: 悲在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3: 谢谢杨娘子。欧老师，
8: 我自罚。杜甫的《登高》。
3: 好。
8: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

0: 夺命独登台。
1: 好，
2: 哎呀，好，
3: 佩服佩服。
4: 欧公，在下有一不情之请，我们初来乍到，可否让我们一让？咱换个壶行不行？换这个。
2: 好，换就换，
4: 咱总得投进一个，要不咱们三个人太丢人了。
5: 游戏，我已经找到那个力度了。走，游戏，
6: 这回有了吧？
5: 角度不对，
7: 插直分好。
5: 走，走，
8: 高高，
9: 一只还是不够啊。
3: 三个官人，
4: 请。我这也得背诗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9: 好，应景。
4: 满山的老百姓都在给我鼓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捧场。
7: 来，诸君请坐。
4: 欧公请、
7: 哎、上酒。
4: 倒上。咱们今天啊，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见到欧公，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
7: 欢迎诸位，
9: 把酒祝东风，
10: 且共从容。
4: 不瞒您说啊，我们这追着您的背影追了一年多了，走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也知道了这一年多您很多的境遇，但今日一见，看到欧公如此豁达乐观地面对这一切，晚辈佩服之至。
7: 啊，你们看看此地啊，在五代时这里是兵家的交战之地啊，可是经过了百年的休养生息，咱们的楚州今天是山间清泉，芳草幽香啊，我们的百姓和乐岁物丰城啊，可以说我这心里面真是高兴。我时常在提醒着自己，进不为喜，退不为惧啊。
4: 进不为喜，退不为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来滁州之前，范仲淹范公跟我们说的那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与您的刚才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对了，范公这一趟还专门托我给您带了一篇文章。哦。

0: 好啊，好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太好了！被指，被墨。
2: 国公这是要写文章吗？
3: 环滁
0: 界山也，
3: 其西南诸峰
0: 林壑尤美，望之巍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
3: 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0: 酿泉也。峰回路转，有情亦然临于泉上者，醉翁情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3: 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0: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0: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1: 最能同其乐，行能数以文者，
0: 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
1: 欧阳
0: 修也。
2: 好，酣畅淋漓呀、啊！
3: 好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2: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
4: 寓之酒也。
0: 谢谢诸君。
5: 范公写忧，欧公写乐，一忧一乐，异曲同工。
6: 可是这醉翁之乐，究竟是什么呀？
7: 欧公之乐，无能言之。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吾民己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0: 知我者，子固也。
6: 子固兄，哎呦，
8: 幸会幸会。
9: 欧阳修被贬后，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辗转为官。公元1052年，母亲正式去世，欧阳修为亡父亡母写作双纲签表，历时18年才终于完成。

0: 家主，一篇文章写了18年，还没写完呢。
1: 字字斟酌，需要时间。

0: 修儿，修儿，修儿，
1: 你好，
0: 修儿，你在写什么呢？
1: 哦，我在写一篇关于您和父亲的文章呢。
0: 修儿的头发也花白了。
1: 可不是嘛，娘，您如今已经有曾孙了。对了，娘，您走了以后啊，我修好了堂书，而且还铸好了五代史。儿子把自己知道的道理都写进了这两部书啊！我，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曾说过，我想让天下的人都认识韩昌黎韩公啊！如今，天下学子都认识韩公了，这也能算上我的一点功劳。
0: 好啊，修儿，你的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
1: 是。娘，娘，娘，
0: 秋儿，
1: 娘孩儿不孝啊！当年您教我读书写字，娘后来您跟着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孩儿真的是让您受苦了。
0: 秀儿啊，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娘跟你这天南地北的去走去看，是娘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可是那篇文章写了18年，为什么还在写？
1: 孩儿只怕，我只怕，我把文章写完了，娘就会真的离我而去。
0: 不怕，只要修儿走得直，娘会一直陪着修儿走下去的。秀儿啊，念给娘听听。
1: 好。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手。
2: 内容和形式完美融合。
3: 它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2: 是的，是的。
4: 人们对这个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这个热烈的推崇啊，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一点。还有更在于它什么呢？它是一篇在苦难之中诞生的华美之章，它在人生低谷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的追求和这种叫坦荡的胸襟，这样达观的生活观也深深地影响了同样处在困境之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他的弟子苏东坡，就苏轼。
3: 所以用现在的话讲叫非常治愈，就这篇文章不仅治愈了欧公自己，也治愈了天下人。
4: 君子自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这是欧阳修他对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士的一个要求。
2: 可以说随着他所到之处都影响着四方的士人，还有他每到一任地方官那种宽简为民不扰民的这样一种理念，其实都是影响深远的。
3: 所以今天我们 探寻完了这些细节过后，我们更期待的是不久欧阳修就将迎来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光时刻，科考千古第一吧。
5: 嗯，
3: 且看欧公是如何从一个醉翁文宗变成千古伯乐，又是如何亲手打造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
5: 欧阳修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6: 欧阳修孤报私仇，
7: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这是哪里啊？
3: 这就是洛阳，
8: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3: 延续文化血脉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8: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昌明，
3: 后边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

0: 你们这么多人，按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vivo X200 系列演唱会神器，两翼长焦超清晰，山顶也是 VIP， 邀您观看《我是刑警》，与热爱共呼吸的新康泰克，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茅台1935，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哎，这些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3: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2: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3: 急眼了。

0: 来这么多钱呢？
1: 挣的。
0: 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2: 小月，小月，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1: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0: 你们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儿呀？
3: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个愣个，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我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是啥也没说。
4: 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没了。
3: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的。
4: 有多厚？
3: 什么？
4: 多少？比我准点。
3: 这样吧。
4: 这一沓是多厚？
3: 这么厚。
4: 有十几沓啊？
3: 不知道。
4: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3: 嗯。
4: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
3: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5: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

0: 我急眼，就是这样。
1: 那些钱呢？
0: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2: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0: 时间真的过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2: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0: 钱倒是挺新的。
2: 嗯，还有吗？
0: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2: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陈小军在家吗？
0: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2: 哦，你几点回去呢？
0: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嗯。
2: 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2: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0: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哎呦呦，
3: 不渴了，不渴了。来，不渴了。

0: 说你赶紧洗脸去。行，让我烫会儿。你咋了？啊？胃疼。胃疼啊？嗯。哎呀，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1: 别说话了，饶过我。
0: 爸爸睡觉了。
2: 玲儿，玲儿，
0: 爸爸睡觉了。
2: 玲儿，
0: 咋了啦？
2: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呀。
2: 哎，你听说了吗？
0: 出大事了！
1: 出啥事儿了？
0: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1: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真的。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0: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1: 这一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0: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1: 嗯，好。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 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0: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哎呀，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体态失踪，这要抓住他们呀，就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眉竖直，交甲呀，左眼下斜，俗称割楞眼。一名在逃。哎，
1: 小秋不是割楞眼吗？身高1米8左右。哎，小军儿。
3: 小军儿，身穿黑色，他打工回来没有？头戴油颈盔的灾荣。
0: 小军儿啊，
3: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4: 他妈前几天来宋饺子，不是说没回来呢吗？
3: 还不回来啊？
4: 没回来。
3: 七左右，20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元奖励。
0: 与此同时，媳妇儿，嗯，我们也计划。你说你要是知道，
3: 放下包袱，
0: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1: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祸害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万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万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
3: 哎，
0: 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
3: 卧槽！
0: 你说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儿来的枪呢？
1: 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媳妇儿。嗯，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0: 我瞎说啥呀？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1: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
0: 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更眼，我心里还……
5: 干这事儿呢？咋回事啊？这个人！
1: 哎呦我天！
0: 川哥，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元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这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是说。 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
1: 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1: 你咋了，梅子？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0: 上学时没有。 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是啊。
1: 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是啊，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有错。
2: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 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
3: 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4: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泥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
5: 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6: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7: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5: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谢厅，谢厅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 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说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 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三个人给抢劫了。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8: 快点，那边去，快点！
5: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三个人就跑了。 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三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时间相近，金额吻合，
2: 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
9: 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哎呀，
2: 搂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一个人审。
9: 谢天，我去审去。
2: 那个这样，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赶紧去。 去吧，
10: 是。
2: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0: 你跑这睡觉来了。
3: 孙哲，啊，审了你七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4: 没见过。
0: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4: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3: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4: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0: 好。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俊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走的。
5: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6: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7: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8: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玲。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9: 喂，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0: 站住！重新说。

0: 我、邵小军、陈小秋、陈小东，四个干。
1: 邵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1: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了，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2: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2: 枪藏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有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一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一会儿没？啊？6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把那菜都拿了。

0: 快点放火熟不？啊？
1: 啊？
0: 这放火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哦，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哎，你什么意思啊？敬给我兄弟陈小秋。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 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

0: 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1: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来吧，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
2: 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
3: 欢迎您的收听。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4: 陈小秋练过，不墨迹，人狠，敢打敢拼敢闯。
3: 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会儿的，但我也有不错的野地方，因为他进去过，屁股不干净，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4: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 他说他扶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啊？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3: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4: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 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抢着枪以后再抢处理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板，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偷偷跟着。
3: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4: 已经选了2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不是？
0: 你为什么要他的命啊？
5: 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0: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5: 社会怎么的你了？告诉我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
4: 都像你一样去下去抢啊！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5: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4: 更像黑。 进入。

0: 刘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1: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0: 我们抢近路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近路，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第二，就是高电视的墙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包建设的和抢金路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1: 第三呢？
0: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1: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0: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2: 啥路子啊？带的兄弟们，
0: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2: 小偷小摸可不干啊，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3: 多大算大呀？
2: 越大越好呗。
4: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0: 啊，我合计过，强，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强处于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5: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0: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景强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路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最后剩17万3、4千吧。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我们在九。

0: 三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灵、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惠海。
1: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购物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0: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1: 平常爱看点书。
2: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1: 主要是买枪。
0: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1: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五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啊，
3: 很快就过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1: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牺牲矿呢？
1: 我们这枪啊人呢、啊、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杜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0: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1: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筹备了很久吧？
0: 小半年吧。
1: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0: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竟然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老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1: 完事儿往哪跑了？完事儿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 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赵东现在在哪儿？
0: 那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
2: 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3: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
1: 没有。
3: 孙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宋培兴。

0: 一次是从徐城。
1: 宋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1: 我有面儿
0: 啊。
1: 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0: 没想过。
1: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2: 没那么好，老天爷不照顾我。
3: 你瞎扯。
1: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0: 先跟我妈去的叙城，后来又去的裴行，想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河场了，没带他，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西山矿案破了的新闻。
1: 哦，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你还在河昌。
0: 嗯，我寻思河昌是待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就跑同省去了，上我表姐家了。第二天警察就来了。
1: 陈小秋谁打死的？尸体怎么焚烧的？谁进行爆破的？
0: 我听我小军哥说的是门口那保干打的。完了，我上去补的枪，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1: 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0: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笑>谢谢徐厅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转达。好，再见。 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官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
1: 谢谢，谢谢。来了来了，谢厅长，
2: 赵飞同志，
1: 程赛啊，哎，秘书，哎，赵飞同志，
3: 你好，
1: 好久没见，
3: 徐厅长问你好，
1: 坐坐坐，
2: 辛苦了啊，
1: 坐。
2: 咱们这案子破的事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是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0: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 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啊，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秦川，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4: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28大案现场的。
5: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
0: 哦，
5: 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0: 那谢婷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了。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秦川，
6: 问你呢，结婚没有？
7: 我孩子都7岁了。
0: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呀，咱们刑警队伍啊。
7: 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一功。
8: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厅都发话了。<笑>
7: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
8: 啊。
7: 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
5: 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啊，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9: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一起。我儿子在干警察。
7: 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9: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7: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儿每天忙什么呀？
9: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儿。
7: 哦，你也管破案？
9: 那当然了。
7: 哦。
9: 我不像吗？你
7: 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笑>真是有点像，
9: 换是吧？换是吧？
7: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9: 我会双手开车，
7: 我还会单手扶马呢，
9: 摩托车怎么着？你<笑>酒驾是吧？那种，<笑>飞哥。 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7: 火都没灭，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一物看。
9: 行了，你别吹了。
7: 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9: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笑><笑>

0: 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儿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
1: 啊。小军，你这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啊，一会儿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4: 考大学呀。
0: 哦，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3: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0: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2: 对，
0: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啊！
2: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子班了吧？
0: 想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5: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6: 就是，凡事看结果。
0: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子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5: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7: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2: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喂，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
1: 这儿照得清楚。
0: 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

0: 哦，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
0: 这就够了。
1: 哎呀，拉倒吧，这都正常，是吧？谁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那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2: 胡平，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儿啥意思呀？
1: 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那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
2: 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扒下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3: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
2: 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3: 挨骂，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
2: 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赖局，
1: 哎，就你在呢？
0: 嗯，
1: 坐。蒋章哪儿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
3: 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
2: 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但分局我这一摊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0: 戴军，你调走了
2: 啊？
0: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2: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0: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2: 怎么了这是？
0: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2: 怎么的了？这是
0: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2: 我知道，
0: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2: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了。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啊、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0: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2: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
4: 你刚拿的奖章，

0: 你干不过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日久又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不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
1: 感觉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刑警队当队长，那儿的编制是35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
2: 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3: 金。

0: 韩军，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4: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天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我服从组织安排。
2: 等等。
4: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2: 不要行啊，我交上去，让组织上把这个工撤了，奖励变处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知音，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转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6摄氏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十件事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95年5月11日，我国第一台载人磁悬浮列车在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成功研制磁悬浮列车的国家。因不法分子借黄金投资热度，以存金生息、黄金租赁等套路实施非法金融活动，乌兰察布市财政局近日发布关于黄金领域非法金融活动风险提示，黄金资产管理等业务需由持牌金融机构开展，请认准正规投资渠道，警惕高息诱惑，不轻信陌生群聊及内部消息。5月7日至5月9日，乌兰察布市机场顺利完成天骄航空本场训练保障任务，3日累计保障飞行二百一

架次，创下乌兰察布机场训练保障历史新高，其中5月7日单日保障126架次。乌兰察布市科技馆发布公告称，因展厅撤展，布展将于5月13日到14日临时闭馆两天。近日，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来自全区12个猛市的84家企业、38家重点参展单位组团亮相，带来了固态存氢罐、半导体及单晶硅片等最新科技成果和产品。5月10日，中蒙甘旗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替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日前，内蒙古新蒙新能源300兆瓦风电加60兆瓦240兆瓦时储能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实现一次性并网送电。本次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自发自用就地消纳，大幅减少企业外购试电用量，极大压缩企业用电成本。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将于5月11日10点开始报名，截止5月15日17点，符合相应条件的高校毕业生通过内蒙古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本次考试免收报名费和考试费。5月9日，内蒙古心脑血管医院为自治区首例接受特发性震颤脑声部电极刺激器脑起搏器植入术的患者举行了开机仪式。随着设备精准启动，患者常年无法自控的肢体震颤瞬间得到缓解，双手和头部恢复平稳。这是内蒙古首次成功应用方向性电极 DBS 技术，填补了自治区相关微创诊疗技术的空白。近日，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鄂尔多斯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国家医保局5月9日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5月9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登记结婚 169.7 万对，离婚登记 62.2 万对。上官新闻十日消息，张文宏指出，此次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的核心异常在于传播路径罕见，通常汉坦病毒通过啮齿动物传播，但此次在邮轮这种封闭环境中爆发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他强调，这一现象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暖导致病原体突破原有的地理限制。目前全球正通过100天使命计划加强监测和疫苗研发，国内监测网络已完善。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宣贯解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务院国资委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切实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筑牢企业安全发展底线，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一、事故问责必须盯紧一把手，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

0: 责任人。发生较大影响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主要核查主要负责人责任落实情况。事故报告公布后，依法依规追责问责，同步调查上级单位，一把手履职情况，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二，三管三必须，必须刚性执行，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工作要求，破除安全只是安全部门式的错误认知，各业务管理部门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全流程，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因业务部门履职不到位引发的安全事故，要从严追究业务部门及相关负责人责任。三，重大风险必须全程监督，聚焦动火作业、受限空间、高处作业等事故多发高危作业场景，从严落实全过程管控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作业票审批制度，作业前必须针对作业场景开展专项风险辨识和安全交底，作业过程中必须安排专职监护人员全程在场，不得脱岗离岗，监护人员有权在风险未消除时立即叫停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监护人员不到位，一律不得作业。四，重大隐患必须停工整顿，对各级检查、自查、督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必须立即停工整改，隐患没有消除，不得恢复生产，绝不允许带病运行，绝不允许用明天改来敷衍今日查。整改结束后，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谁签字谁负责，谁验收谁负责。五，应急处置必须高效规范，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严格恪守科学施救规范，在全面排查现场风险，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不得盲目施救，坚决防止因违规救援导致次生事故，伤亡扩大。六，事故教训必须全链条复盘，凡是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一律按照一件事全链条进行深度分析，从责任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改等各环节倒查根源，理清责任。事故单位要召开现场警示教育会，深刻剖析，见人见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全行业同类型企业都要同步对照自查，举一反三，全面吸取教训，真正做到一场出事故，万场受教育。七，监督检查必须四部两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开展常态化突击式检查，要敢于动真碰硬，不搞情有原谅，不搞下不为例，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对监管失职、检查走过场的人员要严肃问责。八，安全监管必须从严从实，要突出安全监管的权威性，安全监管部门绝不是事故善后救火队，安全监管部门要全过程监督各部门各层级安全责任是否扛牢，制度是否执行，工作是否落地，要赋予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检查、叫停违规、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的绝对权威，不搞变通、不打折扣，紧盯履职全过程，严督实查，对监管缺位、督责不严、当老好人的，一路从严追责问责。九，外包单位必须实质监管，彻底扭转以包代管、包而不管的错误倾向，发包单位必须将外包单位、劳务派遣人员、灵活用工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施统一标准、统一培训、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发包单位必须对外包工程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必须对外包队伍进行资质严格审查和全过程监管，凡是将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单位的，一律严肃追究发包单位责任， 十、安全投入必须足额保障，安全生产投入必须一分不少，专款专用。要将科技新安手段融入本质安全建设，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风险设备设施，强化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警钟长鸣，寸步不让。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源头上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总结：一、国资委安全生产十条硬措施是央企安全管理的紧箍咒与护身符，核心是责任硬、措施硬、督查硬、追责硬，覆盖责任、执行、监督、整改、问责全链条，直指安全管理痛点，为央企防范遏制特重大事故提供行动指南与刚性约束。二、企业落实关键在于真抓、真管、真严、真投入，将十条硬措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要我安全转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员工生命安全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科普：遭遇火灾如何正确逃生？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时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以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关于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常见问题，向上逃生还是向下逃生？着火时烟气沿楼梯间或其他竖向管井向上扩散，速度为每秒3到4米，远大于成年人爬楼梯的速度。因此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下方，外面烟雾较少时，要快速向楼下安全地带转移。如果处于着火层的上层，盲目向下跑会非常危险。如果判断向下跑需要穿过较大的烟雾，则可以选择在家避险等待救援。无法向外逃生时在家避险应做些什么？如果门已发热或门缝有烟流入，说明大火或者烟雾已经封锁房门，一定要把入户门关好关紧，可以打湿毛巾或者是较为柔软的衣服、床单等将门缝、窗户缝塞紧，并泼水降温。在选择躲避位置时，要尽量选择建筑物外侧靠近主要街道并且有可开启外窗的房间，要尽快拨打119，提供尽量清晰的具体信息，可在窗边发出声响或灯光挥舞衣物救援。平时家里应该备什么防火器材？自救呼吸器可以对烟雾进行有效过滤，手提式灭火器、灭火毯、灭火器、灭火毯可以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还可以将灭火毯覆盖在身上，遇到火情时起到一定的隔绝作用。强光手电筒便于夜间逃生，也可以用来发出求救信号。注意，以上器材不能完全隔离火和高温，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这些器材就一定能冲出火场，一定不要轻易尝试闯浓烟和着火层。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

0: 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

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

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宁武关、平型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

0: 大同之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

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汇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汇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汇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3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汇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汇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2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10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汇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

0: 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1: 上集我们说到，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接受上级的命令，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军事理论，而他曾经的对手竟然成了现在的老师。
2: 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
1: 李云龙的出色指挥才能得到了上级的重视。身在南京的李云龙开始凭借文字情报为远在沿海的岛屿登陆作战提供战略评估。
3: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4: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1: 李云龙的军事推演融会贯通了他数十年的作战经验以及近期学习的军事理论知识。那么这次推演能否成功呢？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李云龙的生活中，她又对李云龙有着怎样的打算呢？而老战友孔杰、丁伟又会如何看待李云龙的这小小的秘密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0集《完美的诱惑》。
5: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一江三岛战役。
1: 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小型放映厅里，伴随着慷慨激昂的男声解说，黑暗中一束强光在荧幕上不断投射出一幅幅激战的画面。
6: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而这个男人正是在战前就将整个战役从头到尾推演了一遍并提供了宝贵建议的李云龙。这时候会场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纪录片放完了，战役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可李云龙的脸上没有半点兴奋，他依然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
4: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3: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1: 是啊，推演的结果跟实际情况分毫不差，这更让李云龙的心里如同隔靴搔痒。自从徐蚌会战以后，李云龙就再也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现在他又要离开老婆孩子在南京抱着课本读书学习，这实在令李云龙苦闷不堪。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不请自到出现在了李云龙的生活当中，他就是李云龙的妻子田雨的好朋友张白露。这不，今天他又缠着李云龙陪他一起观看话剧。
7: 小张，
8: 李局长，你迟到了。
7: 啊，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8: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7: 好，
8: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7: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1: 李云龙这点微小的生活细节 没有逃过老战友孔杰、丁伟的眼睛。相对于丁伟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来说，孔杰孔二愣子可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要在这关键时刻好好挽救一下李云龙这个糊涂虫。
7: 老李，老李，老李，行不行？我有话要跟你说。
3: 有话说，有屁放。
7: 我问问你，你跟这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9: 你放屁！
7: 我怎么了？
9: 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管闲事啊？
7: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9: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7: 哎，老李，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老孔你也是，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
10: 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9: 都给老子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呀？啊！都成我老师了。
11: 天宇，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3: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1: 生了一肚子闷气，李云龙竟主动跑到张白露的家中来了。张白露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投李云龙之所好，而她的目的更是不言自明。看着客厅里盘腿而坐的李云龙，张白露的嘴角挂着一丝甜蜜的微笑。
11: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
8: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8: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8: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1: 听了张白露的话，李云龙心里越发的矛盾。他还从来没碰到过像张白露这样让他舒心的女人。 可是他也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

0: 李云龙一声又一声的叹着气，一杯又一杯的喝着酒。
1: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呐，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就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
2: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跟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一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
4: 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5: 那么哄啊，又怎么了？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哎，眼看李云龙脸红脖子粗，头发都快竖起来了，站在一旁的丁伟知道，强逼着李云龙就范，只会好心办坏事。丁伟连推带拽，赶忙把孔杰拉出了屋。从此，李云龙可就成了张白鹿家的常客了。
6: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1: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6: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1: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6: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1: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7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7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

0: 我们的人死的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托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所有的人。
1: 李云龙听完故事，仿佛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知己。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很多酒，外界的纷纷扰扰此刻全都与李云龙无关了。他香甜地睡在张白露家的沙发上，而张白露则像看护着自己的孩子一般，轻轻地用手抚摸着李云龙的脸庞。此时此刻，张白露已经确信，这个强悍的男人将永远属于他一个人。
2: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
3: 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2: 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
3: 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2: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4: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我知道你是看见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5: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4: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1: 挂断了电话，田雨紧咬着的双唇终于松了，他浑身颤抖，泪流满面。田雨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个当初靠他输血救活的男人竟然背叛了他。一时间田雨心中愤恨不平，他抓起电话准备向他的好朋友痛斥一番李云龙的这种卑鄙行径。
6: 喂，啊，田雨啊，我是冯兰。
4: 冯兰，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我这心里难受。
6: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5: 还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6: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5: 她爱上张白露没什么可奇怪的。
6: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她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5: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6: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5: 这里面的原因
6: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5: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6: 离婚倒是一件好事了。

0: 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1: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1: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京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已经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
1: 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兰，再见。
3: 李云龙与张白露之间的感情纠葛终于被田宇得知，那么田宇究竟会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这段婚姻危机呢？
4: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3: 放假，李云龙一头扎到北京探望分别多时的老战友赵刚，这一动一静两位老搭档在一起又会干出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来呢？
4: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5: 老李要来北京了。
6: 是李军长吗？
5: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
3: 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战争洗礼，赵刚却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那份纯真理想与信念，可是他目睹了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带来的苏联党内大清洗运动，赵刚感到了深深的痛苦。革命究竟由何而起，又去向何方？而此时的李云龙又该如何安抚这位老战友痛苦的内心呢？
7: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3: 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军事理论的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由于长期离开一线作战部队，一直郁郁寡欢。而此时投其所好的张白露以女人特有的温柔出现在李云龙的视野里，填补了李云龙生活中的空虚和寂寞。老战友孔杰对于李云龙和张白露之间不清不白的关系极为反感，本着为老战友负责的态度，孔杰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云龙的妻子田宇。张白露和田宇终于碰面了，这对曾经的好友会不会为了争夺他们心爱的男人而反目成仇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1集《血脉相连》。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宿舍里，李云龙正在和丁伟下着象棋。 对于他来说，除了跟张白露在一起下象棋，就成了为数不多的消遣。
8: 老李，
3: 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云龙的妻子田雨拎着两兜子水果，忽然如同空降一般来到了李云龙的面前。
8: 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8: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9: 这是。
8: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啊，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9: 哎好，哎嫂子坐坐。
8: 哎好好好，谢谢。
9: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的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竟有福气啊。
8: 哎老李你坐。
9: 哎
8: 坐。
3: 自从田雨进了屋，李云龙就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缩着肩膀站在一旁，一动都不敢动。听着妻子热情的招呼，李云龙磨磨蹭蹭地走到板凳旁，可他刚把屁股挨到了板凳上，就像坐到了火炉子上似的反弹了起来。他起身给丁伟递上一支烟卷，两人趁机偷偷扫了一眼田雨，又交换了一些眼色，看来是孔杰那小子把天给捅漏了。嗯，不如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吧。
9: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4: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3: 听了田雨这番话，李云龙看了田雨一眼，心中充满了羞愧。李云龙喉头动了动，半天才想好该怎么开口。
10: 小田，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9: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8: 丁警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2: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9: 不讨厌。
2: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商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的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

0: 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啊，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析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1: 哎，丁局长，你别走啊！
2: 还有点事儿。
3: 丁伟一见张白露也进了屋，头也不回的夺路而逃。整个房间里，只剩下李云龙，还有两个爱着他的女人。
4: 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3: 张白露望着田雨，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示弱。
1: 哎，老李，你也坐啊。
5: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5: 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5: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
0: 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5: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0: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6: 小田，你听我说。父亲，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5: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

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宇，你们谈，我猜。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厅长吗？
0: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来看咱们。哎，顾南，我给田局长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田宇，他好像在学俄语。
0: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宇来。哎，你们两家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2: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啊，老李、啊，
2: 老赵。
0: 真是想死我了。
4: 金
5: 哎，小
4: 鹏，
5: 你好，你好，你好。小鹏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4: 郭楠，田宇。
5: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说哈，那你把孩子带来了吗？
4: 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0: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6: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是不是骂人的吗？啊！
5: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你少来这一套，
6: 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
0: 来，听我，听我，听我。

0: 有一兵将马要撞。
1: 冯楠看着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赵刚，一下子竟然变成了跟李云龙一样的大酒鬼，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而在一旁的铁宇则满脸笑容，一副欢喜的样子。
2: 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摆的伺候。
3: 嗯
2: 啊，哎，小伙儿，这哎，这拿酒。
3: 嗯，
2: 哎，小伙儿，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
3: 啊，
2: 你们怎么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3: 那会儿那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陈，都是我弄来的。
2: 我他娘陪你，茅台。
3: 哎，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来来来，老赵，
4: 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住了吧？
3: 来来来，
5: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3: 来来来，来干
4: 了，不能再喝了。
2: 哎呀，你在这你就让我撒撒也行呗。哎呀，老李呀、
3: 啊，
2: 你说当年咱独立团
3: 啊，
2: 生活这块
3: 政委呗，
2: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1: 冯楠起身，顺手将桌子上的茅台也揣到了兜里。
5: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胡说八道。
3: 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2: 嗯。
3: 哎，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2: 有酒吗？
3: 没了。哎，
2: 他娘，谁给摸去了？啊，
3: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2: 对
3: 啊。
2: 哎呀，哎呀，老李呀、啊，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3: 哎，这大刀像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2: 大刀
3: 啊，
2: 大刀当然是像小鬼子。
3: 难道啊，还像我脑袋上砍？
6: 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7: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6: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7: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1: 两个女人起身去看他们的男人，只见李云龙和赵刚两个人歪歪斜斜地倒在桌子边上，鼾声如雷。
8: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0: 李云龙一家来到北京探望赵刚一家，可谁也没有想到，李云龙竟然在北京街头大打出手，被关进了派出所。这对于一个军长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番经历？
1: 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2: 你骂谁呢？
1: 啊！你把手放开！
2: 问你了，
1: 你放不放？
2: 你再冒个劲！
1: 你想咋地？
2: 我说
1: 你
2: 咋地？
0: 在政府机关从事行政工作的赵刚，目睹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当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丑恶却也悄然而至，而嫉恶如仇的赵刚又会如何面对这一切？
3: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
0: 李云龙对于赵刚的状态颇感忧郁，他深深地明白，像赵刚这样刚正不阿的热血男儿，在这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有可能受到极大的伤害。而李云龙又该如何劝导赵刚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亮剑》就为您。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影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0: 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3: 没有。
2: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3: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真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2: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3: 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0: 机，最好的爱是陪伴。时间零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2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边干嘛去？Hey!

转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由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30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时跟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今夜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之

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

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3: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
1: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3: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4: 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0: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1: 对接机构捕获。
10: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0: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0: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6: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7: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8: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6: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9: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6: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0: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6: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6: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11: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5: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5: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5: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

0: 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4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能源领域首套重大技术装备应用示范工作加速跑；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包刚主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司法为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进一步打通政务服务数据壁垒，乌海市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
0: 内蒙古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1: 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自治区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新型储能、氢能等前沿领域，在9个能源领域实施产业化科技创新项目，形成风光、清楚、多元、协同、实验、实证等示范性成果，为能源转型注入科技基因。请听报道。
3: 在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阿敏夫正带领团队开展实验，模拟在各种极端条件下，储能电站通过智能调度系统集中协同控制风电、光伏、火电储能和用电负荷，进一步增强新能源可靠性。这也是内蒙古电力集团今年全力推进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的核心步骤。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新型电力系统智能电网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阿敏夫：
4: 新能源100%送出会存在非常多的稳定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投入特别多的精力来做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
3: 内蒙古风光资源得天独厚，通过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多端直流输电外送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绿电有望实现100%特高压送出。项目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与科技部签署的首批部区联动项目之一，由内蒙古电力集团怀柔实验室、南网科研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15家单位联合攻关，重点研发新一代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关键技术、核心装备与系统方案，并将在装机容量不低于1000万千瓦的风光基地开展工程应用验证。今年自治区开展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验证和应用示范，加快推动风光、清楚、多元、协同、实验、实证等9个能源产业化科技创新项目尽快形成示范成果，同时开展氢能、储能等领域先进技术装备的验证与应用示范，积极开辟核能新赛道。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辛立坚：
5: 持续聚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关键技术问题，在特高压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积极申报智能电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自治区科技重大项目，开展体系攻关，形成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1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创新平台建设，切实提升我区原始创新能力。要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围绕稀土、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乳业、草业等产业优势，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坚决查处违规牟利、虚报冒领、侵占挪用等问题，依法解决好群众信访诉求。 会议强调，要对标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认真落实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规范项目核准备案和招投标管理，压实项目全过程监管责任，健全项目评价体系。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进一步提升投资审批效能。会议听取了十大民生工程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稳岗就业、居民增收、教育提升、健康管理、养老服务、道路畅通、物业管理、消费维权等领域群众期盼，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让群众真正有获得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请听报道。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聚焦审判执行主业，确定八个集中整治项目，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在审判执行、服务群众、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全区法院执行攻坚专项行动和内蒙古法院执行工作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走访，分类施策，集中化解信访矛盾，下大力气解决案结事未了和执行难等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强审判管理，引导法官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遵循司法规律，把每一个案件办快办好，以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云思琴：
1: 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如我在诉的理念，以实质解分的要求，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以审判执行工作实际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预期成效，为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0: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树立每一起案件都是政绩观具体体现的意识，先后对全区检察院违规异地执法和区立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进行重点任务分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察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持续深入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同时坚持以机制建设为牵引，全方位提升管理工作质效，先后制定内蒙古检察机关一体构建三个管理体系暂行办法、内蒙古检察机关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安耀斌：
2: 注重将学习教育与检察工作实际紧密结合，与服务保障全区工作大局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全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乌海市政务云中心、政务云平台实现全域覆盖，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打通政务服务壁垒，实现市直各单位机房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节约财政资金1600万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吴海良，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4: 走进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化政务服务有条不紊地为群众办理业务。以往作为窗口单位，该中心每天要产生成百上千的新增数据，一旦系统不稳定或存储空间不足，就可能造成服务瘫痪。而接入政务云中心后，相关数据上传云平台，办事效率显著提升，数据安全也更加可控。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信息科科长郑哲：
5: 现在申请计算、存储备份这些资源就像用水用电一样简单，线上提交需求就能快速配置到位，不用再走繁琐的采购装机流程，业务系统能快速上线，跨部门调取数据，开展业务协同也更方便，工作效率和办公便利程度提升非常明显。
4: 2016年起，乌海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8000余万元，在全区率先推行云资源免费试用加动态调整加全流程监管管理机制，实现云资源按需分配、闲置回收、高效复用，节约财政资金1600万元，大幅提升了本地政务信息系统建设的规范性和安全性。乌海市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与信息安全科副科长王淑芳：
6: 政务云中心建设呢，实现了机房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杜绝了重复投入，从而呢推动了我市政务信息化的提质增效。目前呢，云中心已经承载了38个政务部门、170余个政务应用系统，基本上覆盖了全市呢市级政务部门。
4: 今年4月28号，乌海市在全区率先发布政务信息化共性能力清单，首批涵盖13类89条能力事项，政务外网实现市区街道。

0: 社区村四级贯通，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汇聚数据21亿条，进一步打通政务服务数据壁垒。王淑芳，
1: 以提质增效、数字赋能、安全可控为目标，持续推动政务云中心优化升级，推动政务云中心从基础资源支撑向智能应用赋能转型。
2: 内蒙古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完成730个路段整改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近期，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公安厅联合开展了公路交通事故易发路段专项排查整治。经过全面摸排，全区国省干线、农村牧区公路共有1899个段落，不同程度存在标志标牌缺失、易积雪积沙结冰、路面坑槽病害、行车视距不良、防护设施不完善等需要补强完善的交安设施情况。对此，各盟市相关部门和内蒙古交通集团按照分离处置原则精准施策，截至4月底，累计完成了730路段整改工作。自治区交通处厅公路处工作人员马兴：
4: 加快剩余1169处路段整治工作，确保12月底前高质量完成全部整治任务，还将加快实施6000公里养护工程、1500公里安防工程、60座危桥改造等，不断提升公路安全韧性水平。
5: 我区产业计量测试各中心成功攻克一批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产业计量测试难题，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助力降本增效和质量提升发挥了技术支撑作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区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了解到，目前自治区马铃薯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功研发了薯条真空低温油浴关键参数计量技术研究及装置项目，破解了传统高温油炸薯条易产生潜在致癌物、温度压力无法监测等难题。目前该项目已运用于马铃薯企业的实际生产中。乌兰察布市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侯志红：
6: 供介单位30余套设备，节电约1.08万度，年节约成本近130余万元。
3: 目前全区有国家乳制品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和内蒙古光伏硅材料、马铃薯等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跟踪产业升级需求，补齐计量标准缺口，助力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巴彦淖尔市杭碱后期，一项南渔北养的创新实践让内陆盐碱水活起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乌恩美的报道。
7: 在杭碱后期，复兴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养殖鱼塘水面波光粼粼，撒下鱼食，成群海鲈鱼争相跃出水面抢食。今年一月，企业分两批从福建山东引进海鲈鱼苗，共计投放31.8万尾，跨越13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内陆盐碱地的鱼类生命大迁徙。杭碱后期复兴渔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
8: 现在的养殖规模是横耐水桶30个，前年育苗育了32万，预计育成21万，原来采的是9万到12万，主要销往咱们巴彦淖尔市还有胡包鄂有别城市。
7: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温海生：
9: 这个鱼的最大的生物学特性呢，就是适应盐碱水域。我们构建的模式呢，就是尽量把生长期拉长一些，1月份放里面，4月份把它移到外场。国家的大力鼓励海水鱼的产量要适当增加，海鲈的养殖产量增加的潜力是最大的。
7: 大棚育苗培育，室外池塘放养，再搭配恒温科学管护，让这批远道而来的海鲈鱼适应快、长势稳、品相佳，实打实的高产值、高效益，让张东增收底气十足。张东：
8: 年年育苗的量呀，可能更大一些。通过我自己养，就带动周边的农户也去养，然后更放更多的气。
5: 正值备春耕关键时节。在兴安盟可有前期刚刚获批的国家级水稻科技小院里，专家和工人们抢抓农时开展育秧备耕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0: 走进可有前期水稻科技小院育秧大棚，嫩绿的秧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专家与工人分工协作，细致调节大棚温湿度，实时查看秧苗生长情况。可有前期水稻科技小院工人梁艳艳：
11: 以前育苗的

0: 候都凭着我们自己一边育苗一边误，出苗率不太好，有的时候还烂根。自从有专家的指导以后，这育苗成活率特别高，苗也特别的壮。
1: 听友前期水稻科技小院依托新安盟嘉禾米业有限公司搭建，2023年获批盟级水稻科技小院，建成以来科技服务团队聚焦有机绿色水稻种植，针对性引进配置耕种管全流程智能化设备，全面提升本地水稻标准化生产水平。新安盟嘉禾米业有限公司种植技术总监汤忠林：
2: 通过科技小院，我们插秧有卫星定位，插直线，除草机，除草效率大大的提高了。
1: 目前科技小院以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订单水稻种植1.5万亩，今年科技小院将聚焦有机水稻生产核心技术痛点，开展精细化耕整地、精准施肥、机械化除草等新技术新装备集成示范，持续提升水稻种植效率与产品品质。科友前旗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杜鹃：
3: 把高校、科研院所和本地企业拧成一股绳，推动科技成果在田间地头转化，带动更多农民学科技、学技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5: 请听简讯。5月11号，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主办的“沿着黄河看中国”暨“人民治黄80年”融媒体报道采访团走进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在壮美的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开启采访活动。5月11号到15号，采访团将沿内蒙古黄河流域多地开展采访，全方位记录沿黄地区生态与高质量发展新风貌。
6: 近日，自治区农牧厅和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2026年实施冷粮蔬菜强基工程的实施细则，通过政策引领、精准奖补，推动冷粮蔬菜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助力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
5: 2026年呼和浩特市小升初网上信息采集5月11号8点至18号18点进行，家长可登录蒙素办 APP 一件事专区填报，5月19号至26号资格审核，首次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1号至5号，6月17号进行首次电脑派位及随机录取。
6: 5月11号二连浩特公路口岸今年首次进口赛马，88匹蒙古赛马顺利入境，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
5: 5月11号晚，中国梦劳动美，建功155，奋进新征程主题慰问演出在阿拉善盟上演。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7: 在铁道上咱们来套写真吧，拍出咱们的文艺范儿。
8: 你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9: 成功了。
8: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9: 出发啦。
8: 我是谁？我是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

0: 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0: 什么？出事乘车码？我不会呀。
1: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2: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3: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4: 点外卖？我不会呀。
5: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6: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7: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8: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
9: 了。微信支付收款。
7: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0: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7: 关爱老人，让生活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了解我区十二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晴，33到17度，包头晴转多云，33到14度，乌海晴，34到18度，吉宁晴，31到16度，临河晴转多云，35到16度，东胜晴转多云，30到16度，锡林浩特晴，28到12度，赤峰多云，32到13度，通辽多云转晴，31到15度，乌兰浩特晴，33到13度，海拉尔晴，22到6度，巴彦浩特晴，33到18度。

0: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2: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3: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
1: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5: 相逢与我对头眠。
3: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 作家苏童，
6: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3: 作家余华，
7: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8: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9: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10: 其实我最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11: 我是呼市惠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10: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确实。
9: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0: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会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7:37，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贴身行囊李琦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帅气李杰哥。
0: 我们这是
1: 喜气洋洋，
0: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欢乐同行。
1: 是的，今天已经是5月12号的星期二了啊。今天呢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啊。我们来看一下一早来给我们打卡报道的朋友啊，欢迎这个清酒卓芳华说，哥哥姐姐早上好。
0: 早。
1: 我是太平街小学3年级2班的陈子熙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嗯。还有今天去全山路小学5年级2班的哈森打卡报道了，滨湖小学1年级5班的娜尔娜早上好，
1: 欢迎两位小朋友。玉泉区思德幼儿园大1班的苏德尔来报道了，好久没有报道了，想你们了哟。哎呀，我们也想你们了。
0: 还有南门外小学3年级1班的何博涵早上好哟，
1: 早上好。以及阿佐奇第9小学5年级4班的范梦圆小朋友打卡报道。
0: 还有谁呢？这是育儿说奇吉哥周二早上好，腾飞小学1年级4班的任静妍和四汉区第7幼儿园的任志妍大咖报道，早上好呀。
1: 早上好然后还有吉祥如意说，大家早上好，我是玉泉区通顺街小学恩和小朋友打咖报道，欢迎欢迎。
0: 林敏说呢，哥姐早上好，贝尔路小学北校区5年级2班的李佳悦，1年级4班的李佳义打咖报道，早上好。
1: 我们欢迎丰信子幼儿园东雪1班的杜环泽、宝素德夫、吴宪、吴明浩4位小朋友，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大朋友都去哪儿了？慢慢做成了儿童节目了。
1: 是的，每天的8点前的这个时段，全部都是我们的小朋友来打卡报道，大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打卡报道的哈。还有奈曼奇第3小学2年级5班的奥安奇奇尔打卡报道，今天高温，大家记得多喝水哦。
0: 是
1: 的，谢谢，感谢你的提醒。
0: 这一下子高温天就要来了，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一下了。
1: 好像是第一个冲到30度的天气，是不是？今年2026年以来啊。来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那么昨天的到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是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西安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的这个东部和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那么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呢，赤峰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东部呢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局地呢会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西部偏西北、中东部的偏南地区5到6级，局地呢7到8级的西北风或者是西南风。西部偏北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的高温呢可以达到37度以上。
0: 所以高温天真的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今天5月12号，那这高温天会持续多久呢？那明天早8点到后天早8点呢，在我区阿拉善盟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多云有小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还有东部偏西地区5到6级，局地7到8级西北风或者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中部偏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西部偏北和偏西还有中部的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的气温下降10度以上哦。
1: 哎呀，所以说别看这两天这个天气啊，这个早中午的时候气温比较高，其实呢昼夜的温差还是相对起来比较大的，而且呢气温也非常的不稳定哈。大家呢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了啊。
0: 大四友说我还有我 I'm here。
1: 欢迎欢迎。
0: 会 I'm here 的小朋友应该在3年级以上
1: 了。金龙说呢，每一年啊都是正月启程，熬到腊月呢才能团圆。背井离乡的日子呢，一半是养家糊口，一半是满心牵挂。唯一不变的呢，就是听着1056很心安。谢谢，
0: 谢谢您哈，一切顺利。
1: 谢谢谢谢。
0: 来吧，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说想对妈妈说的话。
1: 想对妈妈说的话。
0: 母亲节过了之后呢，反了个后劲儿。
1: 反了2天了是吧？
0: 对对对，反了2天了。就是这个
1: 劲儿还没过去。
0: 想对妈妈说什么？
1: 想对妈妈说什么？
0: 就前两天看一本书。他说你们一定会明白一个事实。就很多你遗憾的事儿是在当时你一定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你遗憾掉的事情。是你当时一定不会做的事情。
1: 很多你遗憾的事情都是你当时不愿意做的事情，
0: 就一定不会去做的事情，
1: 一定不会去做的事情。
0: 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好遗憾啊，

0: 没有过，
1: 对，
0: 就是女孩子是不是很少给爸爸拥抱，甚至没有过，别说更亲他们的脸，这更不可能，对吧？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女性的状态。
1: 对，中国人我觉得其实表达爱的方式还是比较含蓄的。
0: 是
1: 我印象中呢，就是我妈妈跟我说过一件事情，就是姥爷那会儿在的时候呢，就是他后来身体不太好，然后需要一根拐杖，然后呢，我妈妈就心里头念叨着说啊，给你姥爷买根拐杖，然后呢，就一直后来。没怎么买，然后他现在就回想起来以后觉得说，哎呀，真的好遗憾呀，为什么当时没有及时的去给买这根拐杖。
0: 你看看，所以说就是其实人的这种表达
1: 啊，
0: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肯定内心是火热的，你特别想跟他说我爱你呀，甚至抱抱他，轻轻的跟他拉着手走路啊，但是可能就是你那个时刻你做不出来，真的你做不出来，
1: 对，
0: 但是你就是尤其是等就是老人哈，对吧，他有离开我们的一天，
1: 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时候，
0: 然后那一天之后你的遗憾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就是有一本书叫疗愈的书籍嘛，他就说其实就是你再遗憾，你再回到那一刻你还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不用太自责自己，
1: 对，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能做的还要尽快去做，做在当下。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你家哪装的？
7: 大旗装饰。
6: 你家哪装的？
7: 大旗装饰。
6: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7: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0000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9: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
1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9: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9: 投保就选人保。
11: 4001234567。
8: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13: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4: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5: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6: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7: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14: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8: 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4: 作家苏童，
19: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 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1: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20: 作家余华，
21: 读书的好处就是

0: 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1: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2: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欢迎回来收听由浙商银行华德芬堂为您特约播出的欢乐同行早高峰。好消息，浙商银行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呢达标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哦。具体优惠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班德荣梅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赞助支持，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聊着说就爸爸需要的不是拥抱，而是茅台五粮液。
1: 爸爸一看就爱喝酒，你还缺烟的呢，没有给买烟的。
0: 哎呀，你这就太不孝了。烟和酒都是伤害爸爸身体的东西，能不能换成虫草？
1: 给爸爸买点保健品，对不对啊？
0: 但其实爸爸也特，其实男的吧就这样，他其实挺需要一个温暖的拥抱的，但他自己不会去说，
1: 对，
0: 他不会主动去做，
1: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就觉得投其所好就可以了，是不是 其实送烟酒有时候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吧，就是如果说爸爸真的是特别喜欢特别缺的话，也许你送他这个灯他会不会很开心啊？
0: 哎，杰哥仅代表你个人观点。
1: 欢迎五原县的白岩溪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多喝热水说呢，一个人很难在青春的时候享受青春，所以人的一生注定写满了遗憾。这话也很经典哈。是人的一生，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智慧是你放弃这种遗憾感。对吧？就你了解原来人生就是这样的状态的你30岁不会明白40岁的样子。对吧？你就是你一定是有一个有，其实再智慧人都会觉得有一个滞后性的，所以你还遗憾什么呢？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1: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还小1年级6班的吴锦轩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当然呢，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报道了。这个南门外小学1年级8班的云浩洋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早上好，来说一下路况啊。目前首府的新华西街东向西方向，在狮泉石美的门口呢，两车追尾了。各位提前的避让和绕行，谢谢。清酒卓芳华的提醒。
1: 谢谢赵哥家人说呢，好久没有听你们早上的欢乐同行了，15公里跑完了，来打个卡，早上好，美美的一天，
0: 真棒啊！给你点赞哦，这样的人生怎么能不好呢？
1: 还有朋友呢，回复礼盒，这个就回复对了哈。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哎呦不对，一个是精华，一个是惊喜啊。今天呢，精华还是给大家送出的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啊，100毫升的2瓶，520块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啊，大家回复惊喜就可以了。
0: 回复惊喜。还是这个惊喜哈。各位如果说昨天没有听到我们这段广播的话，再给您说一下哈。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一瓶哈。如果说你在官网4000块钱，那如果在一些明星的什么抖音啊什么这个快上啊小红书上买呢，也得几大几百了吧，最少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这因为是07到07年10月份到期，
1: 27年11月份，
0: 27年11月份到期，所以呢还有一年的时间，那这个价格我觉得肯定你可以全网比价，520块钱，
1: 对，相当于就是还有一年半的时间，用完50毫升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我觉得可能50毫升都不够用，
0: 对，所以你回复的什么呢？就只要回复惊喜就可以得到这份惊喜了啊，
1: 对，
0: 520元50毫升的赫莲娜正装正品的黑绷带面霜，
1: 哎。两个关键词啊，一个精华，一个惊喜。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想对妈妈说的话啊、是什么呢？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0: 来，我们看看这个是多喝热水说，一个人很难在这个我们说到了。但是我说呢，我要跟我的爸妈说一句我爱你，指定会被怀疑干啥不好的事儿，或者在外拉饥荒了吧？用我妈的话说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就彼此啊，都就觉得这样就挺好。

0: 性、矫情的话。
1: 对，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别就是平时都跟爸爸妈妈就是连好不会好好说话，结果今天突然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我要给你们个拥抱，然后爸爸妈妈会被吓到的。
0: 然后还有就是适合，就有些爸妈人就不喜欢这一套，对吧？
1: 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
0: 是啊，
1: 所以就会把你往坏的地方想。
0: 就是爱咋咋地说呢，别总盯着别人家的孩子去看，他们再怎么好，这也不是别人家的吗？
1: 那也不是自个儿家的。
0: 就是想跟爸妈，想跟妈妈说这句话，别总盯着别人家孩子看。
1: 嗯
0: 啊，有什么用吗？
1: 回头看看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变成别人家的孩子，对不对？
0: 确实，其实就让自己的孩子做自己就好了嘛，对不对？
1: 不一样。
0: 行吧，今天我们说说你想对妈妈说什么，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入梅1056交通之声"。今天呢，我们1056爱乐书会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就是处世之道啊。这本书呢，说到了我们人生应该有的12种智慧，不知道大家有多少这样的智慧哈？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本书。如果说呢，您想这个来读纸质书的话，它的名字就叫做《12种智慧：人生下半场越活越通透》。如果你正感到中年焦虑、生活内耗、职业瓶颈、价值迷茫，或者不想被年龄定义，希望人生下半场越活越通透，就这本书呢，就是为你量身准备的。它叫《12种智慧》，作者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现代长者学院的创始人，叫做齐普康利。他26岁就创立了这个精品酒店品牌，中年遭遇了事业危机后呢，转型，
1: 爱彼迎，
0: 就是爱彼迎，就是专门研究人如何越老越快乐，越活越智慧的，就这么一个训练营。
1: 哎，那这本书呢，就打破了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中年不是衰退期，而是破茧成蝶的黄金期啊。康利呢，把人生智慧拆解为12种可以修炼、可以落地的能力，涵盖了5大维度哈。这5大维度呢，包括首先情感智慧，学会与情绪为朋友，不再为他人的这个评价所绑。做到我再也不那么在乎了，自洽又自信。那第二部分呢，他又提到了这个生活智慧，就是做一场中年大删减，扔掉情绪包袱、无效社交和过时的责任，以轻装前行。
0: 来，听到了吗？
1: 就
0: 是生活智慧是什么呢？丢掉情绪包袱、无效社交、过时责任，对吧？轻装前行。这个的话要具体说，那真的就可以简，比如说有很多事情带给我们的情绪，
1: 对，
0: 其实你事儿就事儿，情绪就情绪，你可以把它抛下去，对吧？但你要明白，从这事反思下次怎么做，要不然还会给自己制造麻烦。另外呢，无效社交这个非常非常内耗的啊，有的时候你抹不开面子，对不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无效社交。所以呢，有些东西你要知道什么是长远的情感和你自己适合什么，然后会选择一些让你觉得很有情绪价值还有人生意义的这种社交关系，我觉得这才是有用的。过时责任是什么呢？就是对爸妈呀、对孩子，就是这些你身边最重要的人，你可能付出了这些他们都不需要的一些责任，
1: 就给自己这个责任包袱背得太重了，
0: 是吧？
1: 对吧？
0: 这些如果过多的话，一定是那种负重前行的，就不能够轻装前行了。还有职业智慧，走下成功跑步机，重新定义成功，不是职位和薪水，而是意义和自由。
1: 那还有提到一点，就是关系智慧，就是投资高质量的社交，学会非暴力沟通，做他人的现代长者，也做终身成长的导师型实习生。
0: 精神智慧，拥抱不确定，建立微小的仪式感，找到比自己更为宏大的生命意义。
1: 这个呢，它不是空泛的鸡汤啊，这本书，而是基于作者亲身经历加心理学研究加真实案例的人生转型操作系统。不管你是30岁还是40岁还是50岁加，不管面临职业转型、家庭变化还是自我怀疑，这12种智慧都能够帮到你。
0: 所以大家可以拿起这样一本智慧书籍哈，从外向追逐转向内向探索，从焦虑内耗转向从容自洽，从害怕变老到越老越有力量哈。人生不是只加一次油的旅程，中年正是加满油再出发的最好时机了。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叫做《12种智慧》。来看一下目前道路情况，首府的报道大街和后脚暴露十字路口，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了碰撞拥抱了，各位提前的绕道行驶，谢谢冯哲的及时提醒。

0: 诗，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